0: 结果。这是张栋梁带来的慢动作，8: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在路上的时候呢，要稍微的慢动作一下了，朋友们，因为此时此刻外面正在下雨，要注意安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今天还有一个话题在跟你聊天，就说一说你有没有对哪个东西非常的上头。
1: 哎，你觉得有朋友会对我们的这个游戏上头吗？
0: 哎，非常多朋友上头啊。
1: 是吗？
0: 啊，
1: 嗯，
0: 尤其是我觉得那你觉得就是这些上头的朋友上头的这个点是在听这些歌手演唱，还是说点评歌手的环节？
1: 嗯，
0: 可能是想是在听你点评没必要的环节。
1: 今天还能点评出什么花来是吗？
0: 对，
1: 朋友们，我已经黔驴技穷了。
0: 对对对，我们今天呢依然会进行猜歌环节。我们的每天的规则是这样的，准备一个词来让你通过这个词猜一猜是哪首歌曲，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两个人。

0: 会分别演唱一下带有这个词的其他的一些作品。
1: 嗯，
0: 今天的这个词是给我。
1: 哦，
0: 拿过来。
1: 嗯
0: 嗯，给我两个字。
1: 嗯，
0: 给我。
1: 太多了。
0: 嗯，给
1: 太多了。我铁哥们儿都唱可多。
0: 嗯，
1: 我铁哥们儿唱过一个这个啊。
0: 啊啊啊。
1: 嗯，给我。嗯
0: 哦，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首作品了、啊。然后我的这个给我是这样的，嗯，给我，嗯，
1: 还是我铁哥们的歌。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你应该比较熟悉的，
1: 嗯，
0: 给我的的的，
1: 哦，
0: 嗯，
1: 你这样子属于一个内部笑话，大家谁知道为什么这首歌我比较熟悉，又不是我是原唱。
0: 麦船长有一次演话剧的时候，有唱过这首歌曲，
1: 嗯
0: 嗯，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这个正确答案的这个给我出现在哪里呢？各位请听。
1: 给我你一点都不给他，
0: 是不是有点太坏了？你觉得要再放一遍吗？
1: 嗯，再来一下吧。
0: 行，那各位最后一次啊。
1: 给我给他了吧。
0: 给了给了给了、嗯、全给你。
1: 这句话真的很新疆、
0: 嗯、我想
1: 一点空气不给他。
0: 你的脖子我一点空气不给。
1: 嗯，
0: 对，然后
1: 你真的一点空气不给这位女歌手。
0: 这位歌手呢，小品天后，
1: 不是徐佳莹。
0: 对，
1: 嗯，
0: 是
1: 两个人属于竞品吧，我觉得。
0: 对对对，一直在跟徐佳莹就是明争暗斗。
1: 嗯，
0: 想要就是争夺一下这个小品界天后第一的位置。
1: 两位歌手
0: 哎，是的，
1: 争夺的是小品这一块。
0: 对，然后这位歌手呢，他的，
1: 我觉得这位歌手他的歌曲哈，都是以那种还蛮痛的，
0: 很苦。
1: 嗯
0: 嗯，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这首歌，因为这个属于没必要的一个舒适区吧。
0: 对对对，希望今天，那今天的演唱就加一个这个评判标准，看谁唱的最痛。然后呢，这位歌手最近一段时间经常会刷到他演唱会的一些片段。
1: 嗯，
0: 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的发质真的很好哎，他头发真的很飘逸、
1: 哦嗯、
0: 而且飘逸到就是他还专门演了一下说，对着那个吹风机，然后那个头发吹起来的那种天后的感觉。
1: 就如果一个人迎面走过来的话、
0: 嗯、
1: 马克，你作为一个人类，然后你永远是不是都会先看他的头发？
0: 不会，我先看牙齿。
1: 哦，是吗？
0: 对，我会先看一个人的牙。
1: 可是大家应该都是闭着嘴走过来的吧？那你会先看牙？
0: 我会先跟他说话、
1: 哦、
0: 逼他开口。
1: 然后第二呢？
0: 第二啊，那就是头发了。
1: 哦，真的吗？
0: 对对对，现在此时此刻已经收到了一些答案了。
1: 嗯，想必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话，很多人以为我们他们不会这会儿要开始卖洗发水了吧？没有，
0: 哎，没有，没有，
1: 没
0: 有，没
1: 有
0: 啊！就单纯的给大家一些提示了。
1: 对，
0: 那此时此刻已经收到正确答案了，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各位歌手朋友们，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演唱一下这首作品。

0: 这是 Aline 黄丽玲带来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8: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嗯，赶紧来唱吧朋友们，今天这首歌曲还挺适合这个天气的。
1: 你想要忘记什么？我真的很想知道，没必要今天为什么选择这首歌曲。
0: 嗯，忘记什么呢？忘记
1: 自己过了中秋节想要再过一遍，
0: 忘记自己在经历三天之后还要再上三天班，然后前一天晚上的这种就是不甘，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对于假期的渴望。
1: 我总觉得经常会从你的嘴里面听到不甘两个字。
0: 因为我的人生就是这样。
1: 对，不知道你在不甘什么。
0: 我人生的几大这个关键词想必大家应该非常清楚了，不甘、
1: 痛、
0: 耳机分你一半、
1: 辣条。
0: 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给各位歌手一些时间，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演唱一下。
1: 嗯，那这个是这段时间我们再让大家稍微的等一下哈，就比如说邀请一下歌手们抓紧时间发过来，好不好？
0: 对啊，对啊，
1: 等你等的也很辛苦。
0: 是的。
1: 那其他的朋友也不是说我们这不养闲人哈，其他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回复一下秒杀。
0: 对对对，我今天就是刚才不是说了想让大家就是唱出来一种那个痛的感觉吗？我觉得不要这样了，就别痛了。我觉得今天这个标准是这样的，
1: 你又说不痛又不痛了，
0: 让大家唱出一种就是外面大雨滂沱的感觉。
1: 我跟你讲马克，你这样的不对啊。我真的要批评你。
0: 嗯，
1: 这会儿都已经要收稿了，然后你又改变自己的规则。
0: 嗯，
1: 你觉得这对吗？是因为你今天是因为没必要今天唱出大雨滂沱的感觉吗？
0: 不是，因为接下来要卖冲锋衣了。
1: Yeah, 就是这样的，朋友们回复秒杀看一下吧。
0: 对，大雨滂沱怎么能不穿冲锋衣呢朋友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是北面的1900经典款的冲锋衣。
1: 老师是1990啊。
0: 1990，对不起。
1: 1990的冲锋衣好不好？因为最近这段时间一场秋雨一场凉，再加上国庆要出门，所以说给自己一个特别扛打的冲锋衣也真的很重要哈。不管你是平时在这个城市里面穿梭，还是你要进到山里面变成一个就是徒步的朋友，一件扛、拥有一件又扛风又扛雨又保温的外套真的很重要啊。
0: 哎，是的。然后说到这个扛风扛雨，那很多朋友可能会想说，那是它是不是就不透气啊，像穿一个那个塑料袋在身上一样。
1: 那可不是，因为北面呢它是拥有自己的一个黑科技的叫做 Gore-Tex 的面料，这个呢是那个它的那层薄膜啊，它那个孔比水滴要小，比水汽又大，所以呢雨进不来，但是汗又能出得去。
0: 哎，
1: 记着一句就够了，这就是人家的黑科技，你一听就知道它是不闷的啊。
0: 对，是的，
1: 而且能防雨。
0: 哎，没错。所以你穿上这个衣服呢，不管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天气比较凉的时候穿，或者是你去到山里去露营都是非常可以的。而且它的这个面料非常的耐磨，所以就是你可以穿很长很长时间，你还可以给家里的小朋友也买一件，小朋友爬高上低的，也是对于这个衣服的磨损很多嘛。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衣服是可以一家三口都穿的，因为我们的尺码是从 XS 到XXL， 尺码是比较全的。
1: 是的，我们为什么说一家三口都能穿，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你可以直接买三件都比你去这个官方旗舰店买一件还要便宜的哈。原价在官旗是1880，但是今天呢我们一件只需要599，买三件的话是1797，就是这么划算。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小朋友也是可以穿的哈。带娃出门的最能懂这个，孩子在雨里面看到水坑是不是要踩，你拦得住一次拦不住10次，你就让他穿上这个，然后你就让他踩就可以了，对吧？然后平时呢说想要去这个山里面徒步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带伞是白搭的，冲锋衣雨珠子打上去聚成水珠一抖就滚下去了，回来往衣架上面一挂，第二天又是干爽的一件。北面呢是国际一线的户外品牌，深耕户外60年，1990系列呢也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款，穿10年都不过时。 Gore-Tex 刚才说到的这个黑科技的面料，防风防水防污渍，雨水污渍一擦就掉，而且我们这款呢它是内附那个抓绒内里的，所以又抗风又保暖， 定制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九款经典的配色 XS 到 XXL， 尺码齐全，男女同款，1.5米到1.95米都可以穿，而且正码正拍，卡码咱们拍小哈。再来说一下价格，市场价一件1883，但是呢我们今天的国庆出游季到手599，直降1284块钱，一家三口都穿，三件才1797，不到平常一件的钱，而且全部是上海奥莱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线下奥莱专柜对比，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颜色尺码先到先得，赶在出门之前的时候就能给你送到家。
0: 哎，是的，我觉得这个衣服它是非常万能的，就是有这一件衣服，你其实可以，你比如说要出差或者是你出去玩，你行李箱是可以省很多很多地方的。
1: 当然了，
0: 哎，这样一件衣服今天的价格只需要599，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呢，接下来呢来到了我们这个小时的好歌手无需多言。
0: 是的，今天演唱作品呢是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我们来听看大家演唱怎么样。首先第一位朋友掌声有请豆豆。

0: 决定。
1: 哎，有点那个大雨滂沱的感觉了。
2: 我知道那个痛在哪里了，他已经有痛了，就是那个痛哈，你的高音不要顶上去，
1: 嗯，
2: 有一些地方加一点空气进去，
1: 哦，
2: 那个痛感就有了，就是痛到。

0: 我无法呼吸的那种感觉，
1: 高痛到高音已经上不去了。
0: 为什么叫做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呢？就是在痛里面要加一些空气进去。
1: 哦，梦梦今天唱的非常不错，那来听听看下位朋友今天唱的有没有大雨滂沱的感觉，掌声有请没必要。
2: 当我走在去过的每个地方，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

0: 那件外套。
1: 你发现了没有？它刚好就是我刚才说的反义词。哎，是不是？就是它完全加入了特别特别多，就一点空气不给。他一点空气都没有给别人、啊哎、
0: 但是你有没有听到，就他里面其实是有一些，你有没有听到他那个笑，最自由的笑，就他还加了一些转音，
1: 他不是笑，他说的笑、嗯、就加很多那个什么，把自己所有的器官都关闭了的感觉、嗯、
0: 对，
1: 然后把这个长腔唱出来。
0: 总之就是今天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没必要。
1: 嗯，也不是光今天。
0: 下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恒无。
2: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
1: 你能发现吗、嗯、就是他其实就是为了答一下题，因为我们当时正在说话、嗯、他就已经把答案发送过来了。
0: 对，是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朋友他的高音也没有顶上去，但是他没有那个像刚才那位朋友唱的那个痛的滋味。
1: 哦，是吗、嗯、就大家各有这个小痛、中痛和大痛吧，好不好、
0: 哎、对对对
1: 对，大家也可以当做评委，然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是，
1: 就是你觉得今天谁唱的怎么样，稍微的进行一些点评。八点的二十二分，我们稍后见。
3: FM 90.0 My Radio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这是戴佩妮带来的到处走一走。8:26，这里是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到处走一走，在国庆假期的时候也是不错的哈、但是呢有一些备选的方案，比如说如果买冲锋衣的话，你可以回复一下秒杀来看一看，或者你只是想在你的城市进行一个 city walk、也很简单、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好看的演出也在等着你，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来看一看哈。出马一响，黄金万两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也会在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这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你可不要错过了哈。河南广自由演出品牌大香秀媒体主办的，而且他演出的地方交通非常的方便、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所以这个地方是那个紫金山站嘛，很多的这个地铁都是可以达到的啊。
0: 是的，
1: 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我们现在的购票优惠6折起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复话剧来了解详情啦。
0: 是的，这个十一国庆前三天啊，有些朋友应该是想要选择错峰出行的，然后你就可以先来看一看这个话剧，先让自己的这个7天假期
1: 你给排一排嘛，
0: 先给他达到一个开心的一个小高潮，
1: 对，先奠定一个鼓掌
0: 快乐的基础。是的，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购票了。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个评委老师们对于刚才的选手、他们的这个唱功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评价哈。我觉得今天大家，你看大家对于没必要的歌声、由于没必要没有炫技、而且给了太多，没有给任何空气，所以的你看大家的点评，
0: 大威说了，说凭什么没必要可以放20秒，
1: 是这样的啊，大威老师、就是唱多少秒放多少秒，
0: 对，
1: 除非你超过30秒我们不放完，
0: 对、我们刚才是给他放了27秒，
1: 哦，是的，
0: 对
1: 对，然后呢有些朋友你会听到放9秒是因为只唱了9秒啊，
0: 不是我们故意给他掐断的、
1: 对，然后呢小周他说没必要不扣痛彻心扉
0: 啊，我觉得还挺痛的，而且就是有一种他的那个痛，我觉得是外面下的不是雨，是那个有点那个冰碴子的、
1: 冰雨吗？
0: 对，可能打在身上，脸上，然后有一点痛的那个，
1: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你可能还要再加一些一些别的打在身上。
0: 然后有一些朋友就也在我们的群里、就我们今天不是说让大家唱出那种大雨滂沱的感觉吗、朋友们就说了，说那个没必要你自己大雨滂沱就行了，别让大家大雨滂沱了，
1: 差点说漏嘴吧。
0: 对，没错。没问题啊，就是大雨滂沱你只要穿上我们的那个冲锋衣也是 OK 的呀。
1: 是的，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看到了哈，因为这个冲锋衣我们不确定还卖几天，我还挺确定的，可能就是11之前，
0: 对，11之前肯定会就是结束的，所以各位回复秒杀就可以拿到链接了。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在跟你聊天，说到的是你有没有最近对什么东西特别的上头，你是不是这种就是特别容易上头的朋友，
1: 对，
0: 欢迎你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
1: 是的，那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 Yellow Card 带来的歌曲 Hell With Me。

0: Hell with me， 这是 Yellow Card 还有 Steve Aoki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在8: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现在这个天气也是越来越寒凉了啊。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会想要吃一些让自己身体暖一些的东西。
1: 今天给你推荐的是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严选西藏高海拔的冬虫夏草，一盒一码，中国科学院把关，从源头把控品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看到啦。
0: 哎，是的，而且这个东西呢特别适合在十一的时候，你如果要走亲访友，送给爸妈送给长辈，很适合哈。那这个它怎么吃，其实非常的省事儿。你就最省事儿就是泡水，你出门的时候就抓一根放在自己的保温杯里，热水一闷，哎，你就喝下去，身体暖暖的。或者是你还想再讲究一点，你还可以用它来炖汤，炖这个老母鸡汤啊、排骨汤、鸽子汤都是可以的。
1: 哇，好补啊，我感觉听完我就开始发汗了。
0: 哎，里头再放点这个枸杞，对不对？喝完之后就特别舒服。但是你别就是一开始就放进去炖，它是得等到这个汤炖的差不多，出锅前十来分钟的时候你再给它撒进去。
1: 哦，听起来像是撒味精的那个时机的时候。
0: 然后你再盖上盖焖一会儿，你打开之后你会看到那个汤面上就浮着一层金黄的那个油芯儿。
1: 哦，
0: 就是就觉得非常的补啊。而且好像在这个长辈的这个印象里，虫草它本身就是一个很补的好东西，
1: 都不用放鸡了。
0: 哎，对，就是就是这么补，朋友们。所以就是它有很多的吃法。
1: 因为我刚刚听你放枸杞，我甚至都觉得有点多余，放什么枸杞啊。
0: 对，你就单纯放这个，然后吃一吃它的味道也是可以的。而且我们准备的这个虫草啊，它的这个腺苷的含量是远远高于这个国标标准的。而且是零泥土附着，你就只需要拿出来直接泡就可以了，不用再刷洗。
1: 但是要提醒你哈，就是它是传统滋补里面的好东西，但是它不是药，你想靠它治

0: 病肯定不行的，但身体哪不舒服、因为身体哪不舒服你还是得听医生的哈。
1: 对，
0: 他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放进日常慢慢来哦。
1: 嗯，是的，然后最主要今天我们的价格也很合适，平时这个扫码价一盒的价格是1596，里面是十根
0: 哦，
1: 你要算下来一根是150多嘛，然后今天我们是直接399就可以到手了，你如果买两盒的话我们是798再加赠一盒，划下来的话单根是20多块钱，
0: 也就是加赠一盒到手三盒，整整30根啊。
1: 对，
0: 这样子的话一天是26.6块，一杯咖啡的钱，对不对？
1: 嗯，是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啦。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我们每一根随货都带这个检测报告，溯源平台上也可以查到产区和批次哈。
1: 嗯，
0: 所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到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也会有很多朋友这个走亲访友，然后这个时候呢提上一盒虫草也是非常漂亮的啊。
1: 哎，是的，非常有面儿哈，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福利来一键下单。
2: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3: 精修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音乐有话说
5: FM 90.0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这是周深带来的一首新作品《自己就是自己的光》，在8:4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说到刚才马克希望大家都可以唱出大雨滂沱的感觉，我突然想到了前两天很多的歌手在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大雨滂沱了。
0: 对
1: 对，然后每个人应对大雨的方式都不一样。
0: 嗯，
1: 先别说周深了，先说人家毛不易吧。
0: 毛不易怎么应
1: 对？因为那个毛不易的雨太大了，他撑着那个透明的雨伞
0: 啊，
1: 然后稍微雨伞倾斜一下，就会有大量那个雨，就跟瀑布一样倒下来，就是那么大，
0: 就非常大了。
1: 他的确也没什么招了，然后他站在台上突然问说，这么大的雨，就是高情商怎么会然后我当时觉得这句话已经很荒唐了，就是我以为他在纯搞笑嘛，就是这个大雨高情商人士应该怎么应对
0: 啊？
1: 结果他就说了一句，就大概是那种下雨如下财，什么什么什么财自然
0: 遇水则发，
1: 对的，就类似于那种话，你知道吧？然后大家哇，还真的有高情商的应对办法呢，就是这种。然后镜头给到周深，
0: 周深怎么了呢？
1: 又有雨又有风，然后他站在一个那个舞台装饰旁边有个桌子，然后在那个桌子旁边唱歌，他不仅要唱歌，他要摁着那个桌子怕桌子飞。
0: 哇，真的好狼狈。
1: 对，
0: 然后我是昨天刷到了周深的另外一个短视频，我觉得很好笑，是有一位，应该这个博主他是老师，他用了周深的两个视频的前后对比，
1: 我看了。
0: 他在这个记者会上的时候，然后用那个非常严厉的那个标准，然后说没什么大愿望，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上公开课的时候，没什么大愿望，下一句呢？对对，就非常的温柔。哇，我觉得周深太有活了。所以就是这位歌手他之前其实也经常会来到河南嘛，我们的这个奇妙游系列也有请过他。
1: 对，他跟我们奇妙游系列很搭呀。
0: 对对对，没错。然后也期待他会有更多的新的作品吧。
1: 哎，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然后在这个小时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面膜要推荐给你，
1: 那就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的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说到古法，就是因为我们这里面是有

0: 这个古法配方的哈，里面有牡丹精粹，但是呢还会有一些这个关键的成分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好的泛醇和二裂酵母，所以做到了外锁水内修护，也给皮肤撑起一个隐形的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的刺激，做到一个深层的补水。
1: 是的，我是觉得这个面膜很舒服的点是它的膜布特别的贴肤，它用的是丝路云纱膜布，就你贴在脸上就像是自己的第二层皮肤啊，不会像有一些那个膜布它其实挺沉的，你敷上你就不能干任何的事情，不能低头，一低头就掉，这个就不会。而且呢我们非常的安全放心，敏感肌也是可以使用的，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是有权威检测报告验证的，你可以放心的下单。现在的福利价是99直接带走四盒，你如果11的时候要出去玩，你就这个行李箱揣一盒是非常合适的。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Calvin Harris 带来的歌曲 Rolling， 拜拜喽。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My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国庆出游季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三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就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

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啊，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家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9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三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0: 看得最远的地方，来自张韶涵带来的一首作品。今天白天到夜里呢，郑州是一个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是21到22度，最低温度是17度到18度，这个高温已经到20度以下了，所以真的是秋天了，慢慢的就到这个深秋了。不过呢，本周也会迎来11的一个假期，我们来了解一下本周天气的一个重点。预计本周我们河南省的中西部南部会有持续的阴雨天气，就是今天28号到10月4号期间，其中28号全省有小到中雨，南阳、驻马店、信阳局部大雨，受冷空气的影响，29号到30号就是白天呢，全省自北向南转偏北风4级左右，北中部的阵风是7级左右。10月1号到2号，全省的气温比起就是前期可能还要再下降4度到8度，温度虽然说没有那么高，但是呢，我看了一下11期间，基本上在郑州待着的话呢，都是一个多云，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气，基本上是没有雨的，感觉还不错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说，秋天我们出门最怕什么？就是怕早上冷，中午热，晚上又降温，穿厚了，中午你闷一身汗。前两天的时候，我穿了一个抓绒的那个 T 恤。我就觉得穿一件就够了，但是中午真的超冷，然后早晚其实也觉得薄，少一件外套，所以这个时候最实用的就是我刚刚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那个冲锋衣了。你想，它能防风挡雨，里面还带抓绒，热了脱，冷了穿，一件顶三件。所以呢，刚刚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北面的冲锋衣也是我们奥莱仓直发的哈。你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今天的是599一件，3件1797，打了将近3折的价格了。你放心的，赶紧的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因为我怕就是你再回得晚的话呢，因为大家都想买着这个冲锋衣，十一的时候能够出去玩，不管你去的地方冷还是热都能用得上，是不是？所以今天5993点多折的一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吊牌是齐全的，也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你放心就好了。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秒杀，有货，有你想要的颜色，有你想要就是买的那个尺码，就赶紧拍。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Oh my music， 真美味。

给文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Fancy，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看见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在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十月一号到三号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9.7分，豆瓣的评分是8.5分。在2026年的时候，如果你一定要看一部麻花大戏的话，我觉得出马是一定要在候选名单当中的，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想买这个门票的话呢，购票可以享受6折起的一个优惠，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音乐有话说回话剧，来了解具体详情。

0: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成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忆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4: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5: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4: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6: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4: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7: 我的电脑中毒了。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4: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8: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9: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4: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1: Never stop the music. Never stop the music.My Radio
10: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这是黄龄带来的一首歌《春》，这首歌是陈维飞写的，灵感就是春天里面藏在心底不好意思说出口的那种温柔的暗恋，而黄龄她的嗓音就是有松弛又空灵，把这份淡淡的想念唱得特别的有画面感，是不是？就是有一点像晚风轻轻拂过湖面，没有激烈的爱恨，只是把春日里面忐忑又柔软的心事慢慢铺开的感觉，所以整首歌听起来就是那种安静又治愈的。接下来呢，我们听到 Clean Bandit 带来的这首作品名字。

0: baby。
1: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福利品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头一回，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线下店同款，扫码价1596元十根。但是今天我们90商城的中秋国庆破价专场，直接 2.5 折，399元十根，直降1200块。还没完，如果你买两盒的话呢，再免费送你一盒，就相当于是你花了798块钱，到手整整三盒30根的西藏虫草，算下来一根才26.6块。其实每天26.6块可能就是一杯咖啡或者一杯奶茶的钱，但是我们换了一根西藏高海拔冬虫夏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就是我刚刚说的买两盒送一盒，每天只有30个哦。如果说你不满意的话呢，7天我们是包退的，连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所以你还在担心什么呢？想买的话，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福利这两个字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为什么它值这个价？我来简单给你讲一讲啊，就是西藏那区海拔4500米以上，那个地方的空气薄，喘不上气，一年大半时间就是不是冷，是更冷。也正是因为没有人上去，土层厚，没有被翻过，没有工厂，没有化肥农药，所以它很干净，才能够出好草。高原上一条虫长成的话呢，要3到5年，所以呢，就是你就觉得这个时间其实挺长的，而且呢，被菌侵染，菌丝一点一点填满虫体，要再等一年才能够从虫头上面然后顶出那根草。海拔4500米，土里到3到5年，再等一年才能够长得几厘米。所以真正的好虫草，虫体实心饱满，菌丝密，低海拔暖的地方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是空的，那是虚的。所以呢，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它在线下店是同砍，你扫码是1596十根的，好不容易帮你争取到了中秋国庆的这样一个专属的福利，你想你拿来送人多合适啊，是不是？399元十根，给你打2.5折。如果你在前30名下单买两盒的话呢，我们再免费送你一盒，798元三盒，相当于26.6一根，30根，一共是798。这个价真的是挺，怎么讲啊，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呢还给你安排了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还在想什么呢？还在考虑什么呢？真的是售后无忧哦，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就像刚刚我们说，它就是长成很难，但是挖它是靠人，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每一年5月雪化了，草头刚冒尖就开始挖，采摘期只有20来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就不值钱了。所以你牧民就是跪着趴着贴着地面，一寸一寸的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芽儿，一天走10几公里，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空手回家，找到之后用小石头一铲一铲的起土，不能碰伤虫体，就那么小点点东西，对吧？靠的是手，不是力气。到手之前还有3件事：一，小刷子一根一根刷泥，缝里纹路里都得洗干净了，对吧？第二，高原就是晒，低温脱水，直到足干，捏着发脆，掰开实心儿，每一根啊。三，就是我们要说的，都是随货带检测报告，溯源平台上都能够查到产区和批次。所以这盒十全十美西藏精品黄金草，西藏核心产区，高海拔，2026年头茬新甘草，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值得你来购买的，不管是你自己用给长辈，或者是在中秋国庆的时候送人，都非常的合适。你想现在买两盒送一盒，798，相当于一根才20多块钱，真的就是一杯奶茶咖啡钱啊！所以这个真的超值，但是只限前30名。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抓紧时间回福利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一盒一码，从源头把控品质，而且我刚刚讲了，有7天无理由退货，连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中秋国庆要走访亲人，送礼答谢客户，孝敬长辈，这盒虫草礼盒真的是拿得出手，也实在。一盒399十根，买两盒798，到手三盒30根，单根26.6，每天一根，每天才26.6，这个价格真的是头一回，而且只有前30个加赠的名额啊。给你7天无理由 运费险也给你安排好，记住一件事情就行，音乐有话说，直接回福利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记得回关键词福利。

0: 变成陌生人，来自王心凌。千万不要等到脸起干皮了才想起来敷面膜，很多时候看着油润的皮肤，其实底层是缺水的，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的维稳养护真的特别的关键。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你就知道它到底值不值得买。第一，就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而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贴肤，第三，就是安全放心，敏感肌也是可以用的一款面膜，因为它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所以非常的温和不刺激。最后我要说价格，我觉得价格真的是让我忍不住想要闭眼入。日常价呢，这一盒面膜是99一盒，那么我们今天的秒杀价99块钱，你可以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的话呢，再加赠你两片试用装，相当于你这会儿回牡丹两个字的话，拿我们的购买链接99块钱拿到了四盒正装加上两片试用装，所以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牡丹就能够一键了解详情咯。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2: FM 90.0 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国庆出游季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测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严

的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3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3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就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1加3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3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3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9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3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八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知道，就是进入到秋季的时候呢，有非常多的这个讲究，就比如说在养生方面，入秋吃秋嘛，意思就是说顺着季节吃时令的食物。曾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有一个记载说，藕是灵根，因为它味甘性寒，被视为是去瘀生津的佳品。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时节，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吃莲藕是能够达到一个养脾胃还补气血的一个功效的，所以它被称为是水中人参嘛。膳食纤维啊、维 C 啊、矿物质的含量相对来说都比较高，所以如果说到藕，你比较喜欢藕的哪一种做法呢？今天给你推荐一下蜜汁糯米藕，就是糯米洗干净浸泡一个小时，藕呢就给它去皮。但是我建议你去市场上买那个面藕，藕是有七孔九孔，然后就是不同的孔，它是有脆的有面的，你可以问一下商家，就买那个面的，就是糯藕。藕去皮洗干净之后呢，在莲藕头部两三厘米处切开一刀，然后就把浸泡好的糯米用筷子给捅到那个藕眼里面，八九成满就可以了。放到锅里面，加水没过藕，加红糖红枣，大火烧开之后呢，转小火，几乎慢煮个两个小时，晾凉之后切开，然后你可以再淋一点蜂蜜啊、桂花碎啊，哇，就特别好吃的糯米莲藕。就像我刚跟你讲的啊，就是你在买这个莲藕的时候呢，就一定要记得买就是那种比较脆的那种的话，适合我们凉拌啊，或者是清炒。买糯的，就是比较适合做糯米莲藕，糯米莲藕啊，或者是我们在做那个炖排骨的时候呢，就比较适合用那种糯藕，它是有这个区别的啊。现在已经10:16了，但是为什么一说这个，突然之间有点饿了哈？今天中午要么回家炖一个排骨莲藕，或者是就做一个这个刚刚我说到的这个糯米藕，蜜汁糯米藕应该也不错，是不是？提前祝你午餐好胃口吧，现在可以考虑一下中午吃什么。来自阿妹张惠妹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坏的好人》。

0: 100.0 My Radio。
1: Yo yo what's up，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

0: 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Oh my music， 真美味。
2: Oh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进行当中。因为在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哈，说李培想买咱们的这个北面的冲锋衣，刚才说回什么关键词没有记住？大家记得想买我们北面的冲锋衣的小伙伴啊，就是回的关键词是秒杀，回秒杀两个字，北面冲锋衣三折的价格你就能拿走了，1000都不要，直接599一件。如果你想买三件，就是全家人都买了，就是相当于是你买一件的钱。所以呢，你这会儿只要回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但是颜色尺码如果有你的，正好有现货，就抓紧时间买，抓紧时间拍，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真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优惠的。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吊牌是齐全的，也支持官方的这个线下奥莱就是进行检验，支持扫码验真。九款经典的配色 XS 到 XSL， 然后你看看有没有你穿的尺码给你想要的颜色色，当然你回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就是其实真正会穿的人，你发现没，他们秋天都是在叠穿的，里面一件 T 恤或者是卫衣，然后外面一件冲锋衣，热了脱外套，冷了拉上拉链。而北面1990里面带抓绒的内里，等于是帮你把叠穿给做好了，你不用想怎么搭，套上就能出门登山通勤带娃都可以。而且它这个经典版型还不挑人，你想想看啊，为什么说北面你穿10年都不过时，就哪怕你现在买了，你过10年都不过时。毕竟它不是那种今年流行明年过时的衣服。1990系列从1990推出到现在三十多年，对吧，还在复刻，所以这个本型是非常稳的，配色也是很稳的，你穿10年还是那个味儿。所以刚刚的小伙伴你记住了吗，回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北面冲锋衣的链接了。还是那句话，有货就赶紧拍，秒拍秒付，不要犹豫。

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这是来自翠乐团带来的一首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李宇春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我要幽默》。其实关于这首歌呢，它的灵感就是参加这个脱口秀节目的一个亲身感受。rap 还是呼兰帮忙写的，就是轻快的 funk， 听着就特别的洒脱。而且呢，幽默不是单纯的搞笑，是成年人的一种铠甲。遭遇委屈和偏见，不硬刚，笑着去化解，就用轻松的态度啊，去接触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一个糟心事儿，这是这首歌所要表达的一个目的啊。所以来听听看吧，李宇春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我要幽默》。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1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国庆出游季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XS 到 XXL 就是1.55米到1.95米，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三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就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是

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啊，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家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九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三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国庆出游季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三折1000都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就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啊，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加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
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九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三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2: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3: My Radio。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来自于李安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女孩》。中秋佳节过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时令的美食，除了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吃月饼、吃石榴，对吧？还有就是柚子。我看到啊，现在柚子季的时候，网上有一个热搜，然后这个热搜呢，就是建议大家在吃柚子之前呢，给它摔一下更好吃，是真的吗？研究发现啊，物理冲击并不能触发柚子内部发生显著的糖分的转化，反倒可能让柚子更苦。也就是说啊，吃柚子之前摔一下，这个不管用。其实真正让柚子变好吃的动作是磁水，就是将柚子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一段时间，这个果皮的水分会逐渐的蒸发，然后呢皱缩，这个过程其实是能够促使果肉当中的糖分进一步沉淀和转化的，那就会让柚子变得更加甜，更加多汁儿，对不对？所以这个小方法你学会了吗？买回来先不吃，先放到那个阴凉通风的地方放一段时间。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九零麦 radio 第三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来自朴树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清白之年》。

千万不要等到你的脸干了起皮儿了你才想起来敷面膜，因为今天呢我要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一款特别好用的我们的牡丹华田的古法面膜。因为有很多时候就是你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是缺水的，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的维稳养护真的特别的关键。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路云纱抹布，极致贴肤，而且你安全放心的用吧，敏感肌也可以用，没有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最后我来说一下价格，日常售价是99一盒，那么今天我们既然是秒杀了对吧，给你一个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那么你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的微信客服，还能够再获得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是你花了99块钱拿走了四盒正装加上两片试用装。所以如果想买这款面膜的，抓紧时间回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另外呢，国庆假期要到了，10月1号到3号的时候呢，有本年度最后三场的一部开心麻花的重磅大戏出马，如果你想看的话记得先回话剧，出马一响黄金万两。这部出马呢也是很多人都给出好评的，包括呢在大麦网猫眼双平台是9.7的评分，豆瓣8.5的评分，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购票优惠6折起，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回话剧了解详情，王菲饰演。

0: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

0: 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FM
1: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1: 音乐
2: 音乐
1: 有话说。
2: My Radio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影视广播 FM90.0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福利品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头一回，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线下店同款，扫码价1596元十根。但是今天我们九零商城的中秋国庆破价专场，直接2.5折，399元十根，直降1200块。还没完，如果你买两盒的话呢，再免费送你一盒，就相当于是你花了798块钱，到手整整3盒30根的西藏虫草，算下来一根才26.6块。其实每天26.6块可能就是一杯咖啡或者一杯奶茶的钱，但是我们换了一根西藏高海拔冬虫夏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就是我刚刚说的买两盒送一盒，每天只有30个哦。如果说你不满意的话呢，7天我们是包退的，连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所以你还在担心什么呢？想买的话，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福利这两个字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为什么它值这个价？我来简单给你讲一讲啊，就是西藏那区海拔4500米以上，那个地方的空气薄，喘不上气，一年大半时间就是不是冷，是更冷。也正是因为没有人上去，土层厚，没有被翻过，没有工厂，没有化肥农药，所以它很干净，才能够出好草。高原上一条虫长成的话呢，要3到5年，所以呢，就是你就觉得这个时间其实挺长的，而且呢被菌侵染，菌丝一点一点填满虫体，要再等一年才能够从虫头上面然后顶出那根草。海拔4500米，土里到3到5年，再等一年才能够长得几厘米，所以真正的好虫草，虫体实心饱满，菌丝密，低海拔暖的地方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是空的，那是虚的。所以呢，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它在线下店是同砍，你扫码是1596十根的，好不容易帮你争取到了中秋国庆的这样一个专属的福利，你想你拿来送人多合适啊，是不是？399元十根，给你打2.5折，如果你在前30名下单买两盒的话呢，我们再免费送你一盒，798元3盒，相当于26.6一根，30根一共是798，这个价真的是挺怎么讲啊，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呢还给你安排了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还在想什么呢？还在考虑什么呢？真的是售后无忧哦，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就像刚刚我们说它就是长成很难，但是挖它是靠人，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每一年5月雪化了，草头刚冒尖就开始挖，采摘期只有20来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就不值钱了，所以你牧民就是跪着趴着贴着地面一寸一寸的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芽儿，一天走10几公里，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空手回家，找到之后用小石头一铲一铲的起土，不能碰伤虫体，就那么小点点东西，对吧？靠的是手不是力气，到手之前还有3件事，一小刷子一根一根刷泥，缝里纹路里都得洗干净了，对吧？第二高原就是晒，低温脱水，直到足干，捏着发脆，掰开实心儿，每一根啊。3就是我们要说的，都是随货带检测报告，溯源平台上都能够查到产区和批次，所以这盒十全十美西藏精品黄金草，西藏核心产区，高海拔，2026年头茬新甘草，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值得你来购买的，不管是你自己用给长辈，或者是在中秋国庆的时候送人，都非常的合适。你想现在买两盒送一盒，798，相当于一根才20多块钱，真的就是一杯奶茶咖啡钱啊，所以这个真的超值，但是只限前30名。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抓紧时间回福利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一盒一码，从源头把控品质，而且我刚刚讲了，有7天无理由退货，连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中秋国庆要走访亲人，送礼答谢客户，孝敬长辈，这盒虫草礼盒真的是拿得出手，也实在。一盒399十根，买两盒798，到手3盒30根，单根26.6，每天一根，每天才26.6，这个价格真的是头一回，而且只有前30个加赠的名额啊。给你7天无理由，运费险也给你安排好，记住一件事情就行，音乐有话说，直接回福利两个字就

0: My Radio。
1: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90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三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三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三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FM 90.0 My Radio。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1: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

0: 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储蓄。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ars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

MV 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一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0: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FM 90.0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九零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1: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ill up.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2: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1: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3: 纷争开始了。
1: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4: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6: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7: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baby, I'm a fireball。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四盒正装，再加两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My Radio。精修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1: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2: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懂妹。
1: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90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

有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ore-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90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三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三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证，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三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2: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证，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

门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在锁定的是 FM 90.0 Mars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0: 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九零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1: You know who it is?
2: Uh huh.
1: It's Coco.
2: Am I sweat? Hammer.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成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忆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2: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3: 会挑才真省心。
2: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
3: 什么场景？
2: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想点奶茶又嫌糖高。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尤其秋冬暖气一开，嗓子嘴唇干，白水都不解渴。
3: 太有同感了，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总想嚼点啥，吃水果吧嫌凉，吃饼干吧嫌干，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
2: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总得垫一口，给饼干给饮料，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
3: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要先泡上几个钟头，泡完反复洗，硬根剪掉，再下锅慢慢炖，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
2: 那说到银耳呢，它可太适合秋冬了，老话叫它平民燕窝，润肺润燥，养阴生津，性平温润，不像凉茶那么寒，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秋冬屋子里干，嗓子干，嘴唇干，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
3: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
2: 对，银耳低脂，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饱腹感不错。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少糖少负担。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用它当加餐也清爽。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搭配红枣、枸杞、牛奶，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不是药物作用，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
3: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

0: 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两克银耳，一杯开水，15分钟。
1: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
0: 没错，每次呢取大概2克，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然后再倒上开水，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你到下午3-4点，顺手一杯，清甜顺滑，比喝奶茶健康，比吃零食舒服。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
1: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
0: 听仔细了，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呢能泡40杯。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3罐1组，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
1: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
0: 对，不过呢，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的定制焖煮杯。订购热线，请您听好：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够泡40杯，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每次泡一杯只要1.2元，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方便是方便，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
0: 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怎么种的，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种植环境呢，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等12种本草，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可查可溯源。
1: 那我再问一句啊，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
0: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倒上开水盖好，15分钟左右。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收拾桌子、回消息，顺手呢再把它焖上，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一杯也就焖好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
1: 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人买回好东西，最后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使用起来麻烦，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
0: 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呢，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能泡40杯。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算下来的话，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1: 每次取出2克银耳放进焖煮杯，开水一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枸杞、牛奶等等，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下午嘴馋时来一杯，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下午工作忙完了，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0: 是的，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爱人偶尔吃一杯，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那一定要来订购买三罐送三罐的优惠组合。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块钱给你做到了对折，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一定要记得，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

0: 平均一杯才1.2元，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提醒大家，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缓解干燥。传统食养里也常说，银耳秋冬润肺润燥，对嗓子干、嘴唇干、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
0: 自己吃，给另一半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做日常温润食补，低脂饱腹，少糖负担。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不用手锅，不用费心的搭配，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2元，天天吃也不心疼。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一组3罐，买一组送一组，一罐就能泡40杯，一杯只需要1.2元，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2: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5: 啊，请问你是？
4: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5: 没关系，
6: 不要紧，
5: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6: 我理解，
5: 我理解。
4: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7: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家人。咱们继续听。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2: 会挑才真省心。
1: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
2: 什么场景？
1: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想点奶茶又嫌糖高，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尤其秋冬暖气一开，嗓子嘴唇干，白水都不解渴。
2: 太有同感了，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总想嚼点啥，吃水果吧嫌凉，吃饼干吧嫌干，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
1: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总得垫一口，给饼干给饮料，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
2: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要先泡上几个钟头，泡完反复洗，硬根剪掉，再下锅慢慢炖，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
1: 那说到银耳呢，它可太适合秋冬了，老话叫它平民燕窝，润肺润燥，养阴生津，性平温润，不像凉茶那么寒，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秋冬屋子里干，嗓子干，嘴唇干，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
2: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
1: 对，银耳低脂，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饱腹感不错。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少糖少负担，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用它当加餐也清爽。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搭配红枣枸杞牛奶，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不是药物作用，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
2: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两克银耳，一杯开水，15分钟。
1: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现在

0: 再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
1: 没错，每次呢取大概2克，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然后再倒上开水，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你到下午3-4点，顺手一杯，清甜顺滑，比喝奶茶健康，比吃零食舒服。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
0: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
1: 听仔细了，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呢能泡40杯。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3罐1组，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
0: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
1: 对，不过呢，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的定制焖煮杯。订购热线，请您听好：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够泡40杯，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每次泡一杯只要1.2元，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方便是方便，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
1: 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怎么种的，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种植环境呢，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等12种本草，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可查可溯源。
0: 那我再问一句啊，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
1: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倒上开水盖好，15分钟左右。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收拾桌子、回消息，顺手呢再把它焖上。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一杯也就焖好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
0: 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人买回好东西，最后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使用起来麻烦，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
1: 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呢，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能泡40杯。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算下来的话，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0: 每次取出2克银耳放进焖煮杯，开水一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枸杞、牛奶等等，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下午嘴馋时来一杯，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下午工作忙完了，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1: 是的，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爱人偶尔吃一杯，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那一定要来订购买3罐送3罐的优惠组合。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块钱给你做到了对折，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一定要记得，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平均一杯才1.2元。 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

0: 9886008。
1: 提醒大家啊，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缓解干燥。传统食养里也常说，银耳秋冬润肺润燥，对嗓子干、嘴唇干、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
0: 自己吃，给另一半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作日常温润食补，低脂饱腹，少糖负担。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不用手锅，不用费心的搭配，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2块，天天吃也不心疼。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一组3罐，买一组送一组，一罐就能泡40杯，一杯只需要1.2块，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2: FM 90.0 My Radio音乐现场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任科，
1: 我是阿茂。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3: 会挑才真省心。
4: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
3: 什么场景？
4: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想点奶茶又嫌糖糕，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尤其秋冬暖气一开，嗓子嘴唇干，白水都不解渴。
3: 太有同感了，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总想嚼点啥，吃水果吧嫌凉，吃饼干吧嫌干，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
4: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总得垫一口，给饼干给饮料，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
3: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要先泡上几个钟头，泡完反复洗，硬根剪掉，再下锅慢慢炖，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
4: 那说到银耳呢，它可太适合秋冬了，老话叫它

0: 燕窝，润肺润燥，养阴生津，性平温润，不像凉茶那么寒，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秋冬屋子里干，嗓子干，嘴唇干，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
1: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
0: 对，银耳低脂，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饱腹感不错。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少糖少负担。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用它当加餐也清爽。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搭配红枣、枸杞、牛奶，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不是药物作用，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
1: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两克银耳，一杯开水，15分钟。
0: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
1: 没错，每次呢取大概2克，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然后再倒上开水，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你到下午3-4点顺手一杯，清甜顺滑，比喝奶茶健康，比吃零食舒服。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
0: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
1: 听仔细了，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呢能泡40杯。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3罐一组，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
0: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
1: 对，不过呢，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的定制焖煮杯。订购热线，请您听好：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够泡40杯，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每次泡一杯只要1.2元，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方便是方便，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
1: 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怎么种的，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种植环境呢，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等12种本草，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可查可溯源。
0: 那我再问一句啊，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
1: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倒上开水盖好，15分钟左右。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收拾桌子、回消息，顺手呢再把它焖上，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一杯也就焖好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
0: 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人买回好东西，最后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使用起来麻烦，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
1: 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呢，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能泡40杯。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算下来的话，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0: 每次取出2克银耳放进焖煮杯，开水一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

0: 饮食习惯，搭配红枣、枸杞、牛奶等等，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下午嘴馋时来一杯，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下午工作忙完了，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1: 是的，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爱人偶尔吃一杯，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那一定要来订购买三罐送三罐的优惠组合。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元给你做到了对折，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一定要记得，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平均一杯才1.2元。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提醒大家，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缓解干燥。传统食养里也常说，银耳秋冬润肺润燥，对嗓子干、嘴唇干、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
1: 自己吃，给另一半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作日常温润食补，低脂饱腹，少糖负担。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不用手锅，不用费心的搭配，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每次1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2元，天天吃也不心疼。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一组3罐，买一组送一组，一罐就能泡40杯，一杯只需要1.2元，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2: My Radio. My Radio. My Radio.

0: 裘德和拉拉徐佳莹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色盲，也欢迎你在17:05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莹。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中秋节过后，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在这个中秋假期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我确实是收获了3斤肉啊。
1: 这么多吗？
0: 哎，真的，因为就发现中秋假期在家里面，
1: 牛肉还是什么猪肉
0: 人肉
1: 啊，人肉啊
0: 就彻底长在身上了，就是一口一口吃出来的，确实也是很有成就感。然后因为我就发现中秋假期你在家里面嘴巴真的是闲不住的，除了就是跟家人聚会啊，正餐的这些，其他你说你看电视啊，或者是聊天的时候，你难免就会吃点什么坚果呀，什么月饼啊，水果啊，
1: 就是零食类的东西。
0: 哎呦，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这个在过中秋假期的时候，身上长肉没有？你是长不了一点的，是吗？
1: 应该也长了吧，希望长了希望多长点肌肉。
0: 你说这话听着多气人，是吧？当然这个月饼也是很多，今天看到微博的热搜话题已经开始讨论花式爆改吃不完的月饼了。
1: 怎么爆改的呢？
0: 有一些网友呢是分享了一下，说有人是把月饼呢切成片儿，放到空气炸锅里面120度烤20分钟，出炉之后呢就变成焦香小脆饼。
1: 我天哪，这个还真是啊。
0: 对，
1: 谁家还没有点剩月饼啊，今天回去就试一试
0: 焦香小脆饼了。然后还有人把那个莲蓉月饼放到杯子里面捣碎，加上冰块牛奶咖啡液做成莲蓉月饼拿铁。这也是

0: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
1: 是的。
0: 还有博主呢，是把这个月饼切成小块儿，跟火腿片、哈密瓜一起摆盘，然后再淋上酸奶，爆改成好吃又好看的米其林甜品。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网友呢，是直接把月饼做成菜，有的是加上这什么，加青红炒，青红辣椒炒，还有的是和番茄鸡蛋一起炒。
1: 嗯，
0: 哎，你看好多学校的那个食堂是不是就是做这种
1: 黑暗料理？
0: 对对对。当然其实对于这种花式爆改吃不完月饼的方法呢，真的是很多很多，所以有人调侃说中秋结束了，但是月饼的第二次生命开始了。
1: 嗯，所以就是一方面呢不浪费，但是一方面也要控制好一个量、毕竟这个东西它也是糖油混合物，
0: 对，热量还挺大的，
1: 热量还挺高的，然后有的时候吃多了也确实会给整体的肠胃的消化造成一些负担、我们还是量力而为，毕竟这个东西它一时半会儿也不会过期，慢慢来啊。
0: 是的，也欢迎收音机前的你一起来分享一下，在这个中秋节你过得还好吗？有没有长肉啊？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聊看。
1: 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Paul Fu 带来的 Keep Our Life Alive。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2: Play 外太空。
3: Play 外太空。

0: 有趣，这首歌曲来自单依纯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在17:1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我们来看一看比较有趣的一些数字吧，好不好？正好呢，现在赶上了这个中秋和国庆的这个双节期间，关于消费的一些账，咱是怎么来算的啊？算出来了一些数字。你比如说，在中秋假期期间，全国的消费账是怎么样的呢？日均销售额同比增长了6.1%，所以过节消费这个还真的是有带动作用的。
0: 是，
1: 而且你知道就是哪些东西卖的比较好吗？那就是智能产品。
0: 就可能大家在这个都去买一些，比如说那个什么智能手表啊，
1: 穿戴设备啊等等这些的，甚至是有一些机器人。你看，具身智能机器人增长有93.1%。就是除了我们平时的吃喝拉撒之外呢，这些就是智能产品目前卖的是比较多的。你看，
0: 高科技的，
1: 在9月份期间，又有很多的手机的品牌在就是发布了各种各样的新品，包括在接下来的这个10月份，还会陆陆续续有很多的一些新款的什么手机啊之类的一些产品在发布。
0: 对，
1: 所以说就是到底钱去哪儿了呢？你看这个智能穿戴翻倍，然后具身机器人涨了有90%啊，这些其实包括有机食品的上涨也挺大的，有30%，这些就是钱啊从面子挪到了身体里面，对不对？
0: 就好像大家给自己的一个健康装备也是全部都配齐了。
1: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个河南的咱们这边的一笔账，就是河南中秋的消费账。这个呢是有哪个地方涨得比较多呢？是烟酒涨得比较猛。咱就说，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些节礼走亲访友还是有的。省商务厅在9月27号发布的，也是就是昨天的时候发布，中秋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和餐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是12.96亿。所以整个的烟酒、服装、化妆品的销售额分别是增长了23%、13%和8.1%。餐饮呢是涨了9.7%。所以在过节期间出去吃饭，那肯定是这个增长要多的，对吧？
0: 对，然后出去吃饭的时候，这个酒肯定也是少不了的。
1: 对，
0: 当然也提醒大家，这个多为我们的身体健康着想的话呢，烟酒还是要少一点的。
1: 咱们再来看一看郑州的这笔账是怎么算的啊？郑州的中秋节的消费账呢，是10条特色街进账2.1亿，客流涨了将近50%。这个特色街呢，其实就是一些特色的商业街。然后这是郑州市商务局的统计的数据。那么在整个重点监测的10条特色的商业街里面，合计的这个人流量呢增长了46.78%，有239万人次。然后包括销售额也增长了有53.72%。6家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客流就是占到了整个里面的差不多一半，我觉得一半还要多哈。
0: 是，
1: 整个就是你看还是比较热闹的。所以我觉得在中秋假期期间，如果说各位出去逛街啊或者干嘛的，你明显的会发现人多了。
0: 对
1: 啊，咱们各自的一些消费应该也是比较多的。
0: 而且我觉得这种消费还是挺舒服的，就是你是在逛吃逛吃的这种状态当中，不是纯粹的坐在那儿吃东西。
1: 所以明显你能感觉到，就是像这种就是中秋其实本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国传统节日，但是它只有3天的假期，所以在3天假期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逛吃逛吃。
0: 是。
1: 那么等到7天假期的时候，或者是休这个公休假的时候，时间比较长，我们可能就是更多的是旅行了。所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节，你都去哪里逛吃了啊？你的消费的这个点都在哪些地方？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一起来边听歌边聊一聊。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先来听歌。

0: 欢迎继续回来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刚才我们说到了在中秋假期期间，全国的河南省的包括郑州市的一些消费的这个账是怎么算的，
0: 对、啊、
1: 钱都花到哪儿，然后哪些地方增长的比较多。那其实我觉得接下来要即将到来的这个十一可能增长会更多一些，因为毕竟假期也比较长嘛。
0: 对，
1: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在这个十一期间会做点什么呢？旅游呢、还是比如说看看剧看看电影啊什么的。
0: 对，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大家的这个消费当中，其实健康产业算是也是比较高的，对吧、那说到这个健康的话呢，那我们的虫草礼盒今天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其中的一个消费的选项、如果在过节回家的时候希望能够这个走亲访友送上比较贵重的礼物的话呢，你都可以选择这个十全十美的虫草礼盒，来自严选了西藏高海拔的冬虫夏草一盒一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回复福利就可以了哈、先来看一看这个冬虫夏草的这个礼盒。
0: 是的，
1: 虽然说它是礼盒，它能送人也比较有面子，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咱们自己吃也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其实首先我们自己的身体得好，对吧？
0: 对，
1: 虽然说以前可能这东西挺贵我们舍不得，但是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价格给各位做的非常亲民了，就是日常我们的生活当中自己来吃也是完全能 hold 得住的啊、基本上也就是一杯奶茶钱或者是一两杯咖啡的钱的这个价格。
0: 是，
1: 那么大家都知道虫草好，它到底好在哪里？其实它的功能还是非常非常全面的，比如说它补肾益肺，然后尤其是对益肺这个在秋天是特别对于这个肺气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另外一个调节免疫，对吧？提高我们的免疫力。你看尤其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我现在目前一下能想到的就是流感的季节很快就要来了。
0: 对，
1: 对吧？你身体的免疫力的强弱直接导致你在接下来这个流感的高发季当中能不能挺得住。
0: 对，
1: 对， 对，
0: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现在咳嗽的人越来越多了、其实这个都是免疫力稍微有一点低，然后被外在的风寒所感染到了。
1: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抗疲劳，我们天天就上班比较辛苦，然后要上班又要顾家，像这种长期劳累或者体力透支的话呢，其实虫草是可以起到很好的这个抗疲劳。

0: 劳的作用的，包括对于中老年人的这种保护心脑血管，这个对爸爸妈妈就比较好了。
1: 是的，
0: 还有调节血糖等等，这都是它的好处。
1: 嗯，
0: 而且呢，它好处虽然很多，但是它吃起来又不复杂，它不像有的东西，你比如说它确实挺补，但是吃起来就比较麻烦，比较复杂。但是你看虫草有一点比较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泡水。
1: 对，
0: 你弄个两三根是吧？60-80度的温水闷泡个15-20分钟，这样的话呢，直接来喝水就行了，最后把这个虫草直接嚼服，泡个4-5次，到它的味道比较淡的时候，就是把它嚼了吃掉。对于我们日常的身体上面的一些，像刚才说到免疫力提升的这种补充，已经是非常非常够用了、啊、
1: 对，咱们在单位上班上这么一天，所以呢我觉得这种方式是最方便的、而且呢也对我们来说性价比也是最高的。
0: 对，所以说呢就是它又补，然后用起来又很方便，关键是现在我们把价格做得非常的亲民，日常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哎给自己来补一补，给父母来补一补了。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呢是直接给大家打到了一个2.5折的优惠价，专柜售价的话，你买10根冬虫夏草是1596块钱，单根折下来是159.6元一根。现在的福利秒杀售价是399块钱10根，直降了1200。
0: 嗯，
1: 另外呢，还给大家特别推荐的一种买法，就是你直接买2盒，这样的话再免费送给你1盒，这样你收到的话呢，一共是30根，单根低至26.6元，只需要798块钱，你就可以直接买走3盒了，这个是最划算的一种购买方式。
0: 是的，
1: 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趁着国庆假期的时候呢，哎，给家人抢上这么一份非常非常划算的冬虫夏草。
0: 是的，什么重要都不如我们的身体重要，在哪里投资都不如投资我们的身体来的收益更大啊！所以说呢，你现在只需要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然后把这个冬虫夏草给自己也好，给父母安排上也好，希望在接下来这个秋冬的季节呢，我们都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哎，让它的状态更好，免疫力的提升，让我们少生病，然后更多的更好的去享受生活。
1: 是的，回复福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另外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呢，让自己笑哈哈也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0: 是的，
1: 那国庆1号、2号、3号这3天，我们会看到的是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也是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媒体主办的，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现在购买门票的话呢，依然是购票优惠6折起。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欢迎光临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2发3，拍5发8，好友组队1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100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3: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5: 音乐有话说 FM90.0，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0: 张震岳带来的歌曲《我家门前有大海》这首歌呢，也是就是
1: 他给他的家乡唱的一个旅游宣传主题曲。
0: 对，他家门口有大海，我家门口也有大海。
1: 嗯，咱家门口的海是
0: 黄海，青岛那边是黄海
1: 啊。我以为你说的是人山人海
0: 啊。烟台那边是渤海啊，就是差不多吧。
1: 对，说到这个人山人海，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在假期出行的时候的一大感受，对吧？当然出去旅行，你说十一假期的时候你要不出去旅行吧，你就总觉得亏得慌。就好不容易有这么多天假，你这纯纯的在家里面待着，也总觉得不行，我还是想出去。出去的话，它其实也是会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在这里给我们提供福利的。
0: 对，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咱怎么说呢，就是你要去青岛，青岛是不是有海？很多小伙伴可能会在九月份和十月份，尤其是接下来十一的时候，准备去青岛玩一玩。然后呢，那边现在开海了，也都吃的也比较好。那么接下来给各位说到这个事情呢，其实是在消费上面可以给大家省钱的，而且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它是一个郑州、济南、青岛这三个城市共同开展的一个叫乐享十一畅游济青郑的社保卡，也就是市民卡的一个惠民系列活动。以前各个城市的社保卡或者说市民卡它是不通用的。现在呢，三个地方的社保卡持卡用户在济南、青岛、郑州的部分线下商超景区内，你可以享受消费满减的优惠了。在9月28号到10月7号这个周期当中，你比如说咱从郑州咱去青岛了，去青岛你肯定得路过，你要是自驾的话，或者你要去一趟山东，你要多玩几个地方，你肯定得去济南，是不是？你在济南消费，哎，那边的社保卡的一些活动我们也可以参加。哎，你比如说满多少减多少，就这样的活动是不是能省下一点点钱？
1: 是。
0: 然后呢，你从济南你去了青岛，哎，青岛那边咱们郑州的这个社保卡的一些惠民系列的活动也能参加。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
1: 这个就需要大家去提前的去看一看你的社保卡里面到底有哪些活动。这样的话也确实能帮我们省下不少钱来。
0: 对，是的。所以就是你的社保卡咱们可以先了解了解，哎，说不定能在济南和青岛用上，打折。
1: 是。
0: 如果说你刚好在这个十一准备要去山东啊，去济南、去青岛玩的话，那么提前了解一下，能省能省则省，
1: 是吧？对，能省点是省点，是不是？
0: 你看郑州的市民卡现在乐享十一的这个国庆消费券活动还是挺多的啊。你比如说商超满100减30，加油满200减30。像这样的活动，也就是在9月30号到10月7号，每天0点起，郑州社保卡，也就是市民卡，它持卡用户可以享受到这三类的优惠：线下商超购物满100立减30，这相当于直接打个7折呀，
1: 是，
0: 对吧？汽车加油满200减30，然后旅游购票5折，单笔封顶是40块钱。每人每类限享一次啊，每天的名额也是有限的，用完即止。包括开封和焦作两个城市的这个活动也在同步进行当中。这个是郑州市民卡的，这也是官方渠道看到的一个消息，所以到时候你可以来核实一下，就是比如说商超线下满100立减30，在青岛在郑州能不能用啊，对吧？咱们到时候去青岛能逛的商场还是挺多的，郑州这个济南也有。
1: 对，包括大家说到的这个加油满200减30，对吧？那大家还是要提前记得，你首先你要用这个优惠的话，你提前你得把这个市民卡的付款码呀等等提前开通。别到了加油站之后才发现，哎，没开可能就没有办法使用了。
0: 对，你比如说你自驾，是不是你开着车你要去济南去山东玩一圈，你满200减30，车上5个人，你想想，一人用一次，能省150，龙工，对吧？
1: 还真是。
0: 反正就是简单给大家算笔账啊。
1: 对，对，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国庆的消费券啊，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也可以提前的去这个相应的这些App 上面去查询一下，能帮大家省多少就是多少吧。
0: 是的，希望就是想尽办法给大家省钱吧。那么接下来十一你会不会出去玩？然后呢，在郑州的话准备玩点什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Rainy Far Away。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嗨，三周 ，This is Alan Walker，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0: 卫带来的歌曲叫做《爱无所谓》，畏呢是一个畏惧的畏。
1: 是，当我们爱无所谓，有的时候你如果穿对衣服的话，你会发现天气也无所谓。
0: 哎，你别说，还真是啊。
1: 你要是像今天这样的下着雨，你穿的是北面的冲锋衣，你还怕你今天没带伞吗？
0: 完全不用。
1: 对，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北面的冲锋衣这个整个这个销售冲的也非常的顶哈。
0: 咱就是说这个冲锋衣啊，真的是太适合这个季节了。你就想想看，现在这个季节，动不动突然间温度降下来了，
1: 对，
0: 动不动温度突然间又上去了，动不动下雨了。动不动刮风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其实冲锋衣它起到的作用可真的是太给力了。热了之后你给它一脱是吧，冷的时候你一穿它防风还保暖，然后完了它防风，然后呢如果像这种小雨的话，然后也可以很好的帮你防泼溅，就是因为它不会打湿嘛，
1: 对，
0: 这个就很实用了。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北面首先这个品牌它也是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时间了，这个冲锋衣也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今天给大家选择的是北面的1990复古系列，也是那种你穿个十几年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经典爆款，不管你去登山攀岩、山野游玩，或者是上班通勤，你随便搭都是不踩雷的。关键是它是经典版嘛，这个版型也不挑人，男女老少谁穿谁好看。
0: 对，而且它其实它的定位还挺专业的，因为它这个1990系列，它虽然说就是比较潮，但实际上呢，它也是定位的专业户外硬壳，主打的是这个 Gore-Tex 的一个防水透气面料，
1: 是的，
0: 和复古的一个工装的这种版型，所以它除了好看很潮流之外啊，它工装这种款式呢就非常经典和百搭，你不管过多少年它永远不会过时，对吧？然后再有一个呢，它的面料又特别的好，所以说就是现在我们能够买到这样的一个系列的话还是非常不容易的。你像秋风冬雨是吧，就秋冬风雨啊，就这些是完全可以轻松拿捏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会想想，就是我们衣柜里面的那些外套在秋雨面前可能真的是很掉链子。
0: 对，
1: 然后你说像风衣吧，你看着是挺能扛的，但是
0: 它也不防雨，
1: 它也不防雨。然后这个棉服吧倒是能扛一阵这个小雨，但是淋完之后呢你衣服变得特别特别的沉。所以说秋天出游你想要那种哎我雨里照样走的那种帅气，你就得这个专业的衣服来给你撑撑这个底气哈。
0: 是的，
1: 那不管你是你比如说去山里面的时候，秋风一起秋雨一来雾也跟着来了，这个时候呢哎，你会发现说你如果要是老是拿着那个雨伞你在那儿走来走去的话，它其实还是挺煞风景的。
0: 对，
1: 但是你穿这个北面的冲锋衣，这个雨珠子打上去之后呢，它是聚成水珠一抖就滚落下来了，包括你回来之后呢你往衣架上一挂，第二天它又是非常非常的干爽。所以想想看，就是在11假期的时候，如果我们能穿着北面的冲锋衣，你的行李箱里甚至能够少塞几件外套，
0: 对，
1: 腾出来的地方还可以多装两包这个特产带回家。
0: 你就是，
1: 对，这个很香了。
0: 对，你就是穿上一件冲锋衣，然后拿几件，像这个季节的话拿几件 T 恤，然后打个底就完全 OK 了。
1: 是的，
0: 短袖 T 然后或者轻薄的长袖 T 就可以了，就是所以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给力的一个衣服，你就叠穿就行了呗，是吧？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实在是冷，那你就是短袖 T 套一套长袖 T， 然后外面再穿个冲锋衣，基本上就是这个时节的温度，只要你不是去到比如说什么特别极寒的地方，

0: 题不大。
1: 对，而且我觉得整个颜色也非常非常的出片、嗯、各种颜色和尺码现在都还是比较齐的，先到先得。所以呢，今天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链接了。
0: 嗯，
1: 说一说它的售价哈，扫码价一件是1883块钱，今天给到大家的到手福利售价只需要599，直接打了一个3.2折的一个低价优惠，
0: 嗯，
1: 直降了1000多。那一家三口，如果你买三件的话，也就是1797，还不到平常一件的钱。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奥莱仓的直供的价格，超低的这样的一个折扣的价格，从上海奥莱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来检验。你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你想想平时买一件的价格，今天直接买三件、
1: 嗯、
0: 对吧，那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是的，
0: 连600块钱都不到。你现在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秒杀，看看有没有喜欢的颜色，看看有没有自己能穿的尺码、
1: 嗯、
0: 闭着眼睛选就可以了。我们也是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啊、
1: 嗯、
0: 各位放心就 OK， 哪怕颜色不喜欢可以换，然后尺码不合适可以换、
1: 嗯、
0: 没问题啊，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啦。
1: 是的、
0: 嗯、
1: 当然除了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秒杀品之外呢，牡丹花田也继续非常贴心的给大家带来了古法面膜的秒杀价。古法面膜呢，它是东方养肤，并且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这个都是有权威检测报告去验证的，温和不刺激。平时的售价一盒面膜是99块钱，今天的福利秒杀售价依然是99，但是99块钱你可以直接带走4盒，
0: 嗯，
1: 也就是20片，99你就可以直接带走了，
0: 嗯，
1: 平均一盒还不到25块钱。并且呢，现在添加我们的启威客服之后呢，你在私信他订单截图之后，他还会再加赠给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99直接拿走4盒正装，再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是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就可以抢走我们今天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了。
0: 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 Glantis 还有 One Republic 带来的歌曲叫做 Bombs。

0: 万妮达带来的歌曲伍佰的风范 Come Back to Me。
1: 是的，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用他自己独有的一种方式表达了对于爱情当中的某种情感状态的一种诠释。
0: 嗯，
1: 说人好像在爱情当中就好像走进了那个五彩斑斓的童话森林一样，但是也好像走进了自我迷失的一个迷宫一样。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唱到了一种爱情的氛围哈。
0: 是的，
1: 欢迎你在18:04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是星期一，但是呢实际上你的体感应该是星期
1: 三
0: 四五，对，没错。
1: 星期三小周末，
0: 对。
1: 哎，所以这周好像挺爽的。
0: 对啊，上三休七，然后回来之后再上三再休一。
1: 是，
0: 希望以后我们的班都这么上。
1: 还挺科学的。
0: 科学是吧？
1: 就是如果能够上三，哪怕就是上三休一，上三休一，上三休一，哎哎哎，
0: 那不就是双休吗？
1: 啊，也是双休。哎，真的是天生的打工族。
0: 天生啊、打工族，
1: 自己给自己放假都放不了多少、嗯、是吧？
0: 但是他就是可能现在就是你比如说上三休一，上三休一让你感觉到是什么呢、嗯，就是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因为上三天班你就可以休息一天、嗯、
1: 是，
0: 对吧，不用连续的可能是五天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是，他、嗯、就好像是每一次休息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像没有彻底的休息过来、
0: 嗯、
1: 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在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三天的时间休过来了吗？
0: 我是更累了。
1: 为什么呢？你都干嘛了？
0: 每天都在做饭。但是也很幸福，就是
1: 因为全家人要吃饭，
0: 就是做到就是在放假的时候你去做饭不是应付做饭、
1: 嗯、
0: 是你想吃什么你去做什么、
1: 嗯、
0: 就这个时候你做出来然后你又能吃到自己哎，做的还不错的，味道还不错的这个饭，家里人也都蛮开心的，那就足够了。
1: 有没有开发出来一些什么新品呢、嗯、
0: 我跟你说，我那天做了一个炒鸡，
1: 嗯，
0: 就是现在网络上面也比较流行那个叫临沂炒鸡，就是山东临沂的一种炒鸡的方式、
1: 哦、嗯，
0: 然后我去跟着短视频复刻了一下，
1: 嗯，
0: 哦哟，那天真的做完之后惊呆了。
1: 嗯，
0: 我之前有尝试过一次，但是那次火候没把握好，有点糊、嗯、
1: 哦，
0: 然后料可能放的有点多，有点糊了之后有点发黑，
1: 嗯，
0: 就是味道不是特别好。但是上一次我做完之后，我整个人我边吃一直在说，我说太好吃了，我就说这可能是我做过的最好吃的一次炒鸡。
1: 嗯
0: 嗯，哎，太好吃了。我就后来在想，那个炒鸡啊，还可以就是复刻，比如说鱼、嗯、排骨。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1: 你下次还可以就是炒鸡的时候再往里面再加点吃剩的月饼。
0: 嗯，哎呀，那就算了吧。不行不行不行，
1: 毕竟很多朋友在过完那个中秋节之后呢，家里面月饼是剩了不少。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看到有好多的朋友这个在制作剩下的月饼的时候也是蛮有心得的。
0: 嗯，
1: 哎，我觉得最好吃的应该就是有一位博主，他是把那个月饼

0: 切成了小片儿，然后放到空气炸锅里面，大概160摄氏度炸20分钟，出来之后呢，就变成那种酥脆的小饼干了。
1: 哎，你别说，就这个其实还挺有想尝试一下的感觉。如果家里有这个生月饼的话，可以试一试。嗯。
0: 大家在这个假期都吃到了什么好吃的呢？又胖了多少呢？也欢迎你随时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聊看。
1: 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先来听歌，马上听到这是来自于 Shawn Mendes 带来的一首作品，叫做 Heart of Gold。

0: My Radio。
1: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滨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0: FM
2: 90.0，My Radio Play 外太空。

0: Holly Ray Jepsen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After All， 在这首歌之前还听到了鹿晗的那首 1.1。 其实在听那首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哈，马上我们就要迎来这个国庆的七天长假了。
1: 对，
0: 国庆假期之后再往后我们就没假了，一直会到2027年的1月1号元旦假期，对吧？
1: 对，
0: 所以就是且玩且珍惜啊，朋友们。嗯，
1: 当然他说到这个，我觉得也可以理解成一个 1.1 版本。接下来呢，还有一个 2.1 版本。你比如说像那个咱们郑州27，接下来呢会有一个2.1的版本出现，
0: 2.0版本是吧？这个郑州27万象城的27。这个还挺有意思，就是第二期啊，27万象城的第二期，9月28号，也就是今天开业。然后呢，这个有超过60家的手店、旗舰店，这个还是怎么说呢，让人挺开心的，因为它这个时间节点也刚刚好，赶在11之前。那么11如果不出远门，我们在郑州还是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好好的去逛一逛。今天逛个10家20家，明天逛个10家20家都可以。
1: 是
0: 啊，整个的二期的体量呢约为8.5万平方米，与一期打通之后，整体的商业体量突破了20万平方米。然后呢，它的规划引入了品牌差不多有220个，其中呢有超过60家为郑州的首店和旗舰店。我的妈呀，这个真的是让人特别的期待哈。然后一二期呢，合计餐饮的品牌达到了160家，首店呢包括这个牛牛，还有海底捞海鲜大排档。海底捞海鲜大排档这个我已经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就是它是海底捞火锅，但是呢它是那种自选的，就跟吃自助餐似的那种小份小份的，然后你自己去选的。还有如意寿司，还有 Great Coffee 就这些。包括二期它整个的这个样貌也不太一样，它采用的是盒子加街区加公园的这种复合空间，通过南北连廊、空中花园、户外东广场与地下十级串联在一起，就是这个业态更加的丰富了。
1: 对，反正就是大家这些店里面，不知道大家最想冲着哪一家去哈，因为我觉得它的好吃的还是挺多的。那当然说到这个新店开业的话呢，今天还看到咱们河南首家米家智能家电体验店也已经正式开业了。那这个店它是这个小米之家它的第一次模式探索和品类专业化扩展，就是你可以在一个空间里面去体验小米的全屋智能，并且呢去上手它的全系的产品。所以你看，从这个线上下单变成了线下，你可以去体验一个遍。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刚好是解决了说我特别怕我全屋智能我买错了我配不上，对对，这种情况。那我们就可以到线下，我先去体验一下，然后我再去算一算补贴，最后再去下单。这样的话呢，它也是我觉得是整个的性价比也会更高一些，而且也会更节约我们的时间和选择的这种内耗度。
0: 对，它给你一个模拟的场景，相当于你未来的家可能就这样子。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智能家电到底是怎么玩的，然后你去体验一把，你说哪些要哪些不要，哪些你能用得上哪些可能用不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心里更有底，该花的钱花，不该花的钱

0: 咱一分也别白花、
1: 嗯、
0: 对吧。哎，我觉得就是以上呢这些跟消费相关的一些信息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啊、尤其是一些新店的开业啊、真的你想想看它有超过60家是郑州的首店或者是旗舰店，咱就是光一天尝鲜一家吃俩月。
1: 哎，
0: 期待吧。
1: 一看哎钱包好像有一点瘪了。
0: 哎，不太够了。找嘉阳借一点。嘉阳说我早就不够了。
1: 我早就不够了、嗯、你看我，所以我现在就是线下的话呢我给自己安排的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0: 嗯，
1: 哎，不能每天都去。
0: 哦，是。
1: 哎，一个礼拜，哎，
0: 一年去一家，
1: 哎，
0: 60年，60年吃过来。
1: 基本上还是咱们选择线上，因为线上有一些确实是非常的划算。比如说现在我们线上给大家推出的北面经典款的冲锋衣，
0: 嗯，
1: 现在直接给大家打了一个限时的3折秒杀售价。
0: 嗯，
1: 以前你在线下你买一件北面的冲锋衣，现在花一件的价钱你能一家三口一人买一件。
0: 嗯，
1: 而且呢这个产品它也是支持线下奥莱专柜去对比，支持官方机构去检验、嗯、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的9款经典的配色，然后从 XS 到 XXL 尺码非常的齐全，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行春秋冬3季出游首选的外套。
0: 嗯，
1: 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可以来帮你省省钱。
0: 线上省的钱咱们线下花、
1: 嗯、
0: 哎，一点毛病没有是吧。
1: 是的，
0: 线上在 MyRadio 这里还是能省到很多钱的，因为上个小时的时候就有很多小伙伴都在回复这个关键词了，赶紧来回复，因为每一个不同的颜色它的不同的尺码、
1: 嗯、
0: 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说呢你赶紧来选一些就是你能喜欢的这个款式和这个颜色包括尺码，能买到先下单，下单完了之后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不用担心，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全部都给你安排的有。
1: 嗯，
0: 所以说你就只管先下单就行了，正码正拍，然后卡码拍小也是 OK 的。
1: 是，
0: 嗯，就是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出去旅行、
0: 嗯、
1: 你耗费最大精力的除了你做攻略之外、嗯、还有就是你选择我的行李箱里面到底放什么样的衣服。
0: 嗯，
1: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我有这个北面的冲锋衣它就可以极大的缓解我的这种选择焦虑困难症了。
0: 嗯，
1: 因为我不用选太多，我就带这个冲锋衣，我里面无非就是加一个 T 恤，然后下面加配套的裤子就 OK 了。
0: 对啊，穿一个那种叫什么来着、
1: 嗯、
0: 就是那种女生的话穿那种瘦一点的瑜伽裤，
1: 嗯，
0: 或者是鲨鱼裤，对吧？
1: 是，
0: 对，因为它的穿搭是怎么来搭配的？上面宽大，你可以买一个，其实不用买一个合身太合身的码。我觉得就这款冲锋衣真的不用卡，女生可以卡码拍大，就穿出那种男友风，
1: 哎
0: ，oversize 还有男友风的感觉。下身呢，你就穿的稍微紧身一点，收一点，然后这样的话你行动也非常的方便，
1: 嗯，
0: 穿起来也非常的方便，然后再有一个时尚的穿搭感，立马就穿起来了，因为它上面的这个 oversize 的就是这个穿搭呢可以很好的盖住你的屁股这个位置就 OK 了啊、
1: 嗯、是，
0: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不管是哪个颜色你的整个穿搭的气质已经出来了。
1: 是，
0: 所以说到时候哎，下面的那个下摆的部分那个松紧绳稍微一拉哎，给它收起来、
1: 嗯、
0: 就真的这两年特别流行这样穿，然后你不管是你去哪儿吧，你就是去爬山，真的是爬雪山去玩户外，这样穿是专业度的表现，那么你日常通勤穿其实是时尚感的表现、
1: 嗯、
0: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
0: 然后对于男同志来说呢，就是那你这个衣服真的是很抗造了，你就买一个黑的闭眼睛选，你平时是吧，
1: 嗯，
0: 下个雨刮个风一点毛病都没有，
1: 你像今天这个天你是完全可以不用打伞的，
0: 然后里面穿一个打底，然后也是下面的下摆的这个松紧绳一拉，然后整个它给你密封起来、
1: 嗯、
0: 扛风，而且你穿上不会冷，
1: 嗯，
0: 就是它能够穿到温度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它又不闷得慌，因为它里面用的是现在最顶的那种叫 Gore-Tex 的一个科技面料，
1: 黑科技、
0: 对，它又能防雨，然后呢同时呢又保证你的 对外的透气、嗯、啊，这个真的是就是专业级的户外的面料。
1: 对，哪怕你有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它其实你的整个内心也是非常干爽的、
0: 嗯、
1: 高效透气不闷汗。
0: 是的。
1: 然后你像今天这样的天你穿的话呢，这个整个它是可以防雨水防污渍的、嗯、所以呢三防面料也是无惧风雨的。现在是给大家打了一个3折的优惠，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

0: 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抢到这个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的冲锋衣了。
1: 是的，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接下来的这个季节就是冲锋衣的季节、你想想看，再冷你里面加内胆，加那个叫什么来着、加那个抓力绒的啊，摇粒绒或者抓绒的内胆，再冷然后你再备上一个里面的小薄棉袄，羽绒的薄棉袄，
0: 是，
1: 然后套在里面，整个一冬天你甚至都不用换衣服。
0: 对，而且咱们也可以淋雨一直走，淋雪一直走，都没有问题。
1: 黄坡见。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淋雨一直走。

0: 别怕痛。张韶涵带来的歌曲叫做《淋雨一直走》，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淋雨了没有呢？
1: 对，今天下雨了，但是明天我看是一个晴天。
0: 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十一期间的天气吧。目前看到的十月一号到十月七号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啊，在郑州，你看基本上我看最高温度啊，目前显示竟然都在30度左右，32、31、30、33这个样子，一直到差不多到咱们回来上班10月8号它就开始了，
1: 有点夏天的感觉了。
0: 而且就是咱不上班它也不下雨，10月8号目前预告的是有一点可能会下雨，那么10月9号呢温度降的就比较多了，直接高温给干到20度以下了，但是呢可能也就是这么一天，所以就是各位啊，咱们在秋天的时候也多包涵一下，反正天气时不时的就抽这么一下子也没招。哎，
1: 总的来说我觉得国庆期间整个的这个天气布局还是挺不错的，
0: 假期期间天气好就得了呗，
1: 适合出去走一走哈。
0: 是的，
1: 当然说到这个假期的话呢，很多的朋友也说我在假期的时候要回家给爸妈带点啥呢，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冬虫夏草还给大家准备上了，各位还可以继续来下单，你可以直接回复福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就可以看到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这个虫草礼盒如果大家要单独去买的话确实是还挺贵的，它10根专柜售价是1596块钱，单根你折合下来的话是159.6块，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福利秒杀售价呢是399块钱，你可以直接买一盒，一盒是10根，直降了1200。但是最划算的还不是你单盒买，最划算的是你直接买两盒，两盒的话是798块钱，但是还会再额外再赠送给你一盒，也就是说你拿两盒的价钱你可以直接买走3盒，这样的话单根低至26.6块。
0: 是的，
1: 非常划算，
0: 这省的不是一点半点了朋友们。
1: 这个是回复福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其实吃这个冬虫夏草也非常的简单，最省事的吃法就是泡水，你早上出门的时候，哎，你拿上2-3根，你放到那个保温杯里面热水一闷，
0: 对，
1: 等到单位之后你再打开，然后你就收获一杯淡淡的金黄色，就看上去非常非常的暖。
0: 对，
1: 喝到最后呢，哎，也别浪费，你把这个虫草捞出来嚼着吃，它有一股这个菌菇的香气，它不苦，是那种越嚼越有味的，真的特别特别的补。
0: 这种是比较方便的，就是最方便的一种方式。
1: 是，
0: 但是呢，其实它比较适合日常办公。如果说可以的话，你比如说一周咱们煲上1-2次汤，煲汤的时候放进去，因为它这个脂溶性的成分，它的溶出率在煲汤的时候会更高一些。你炖个鸡，炖个蛄子，
1: 炖个排骨，
0: 炖个羊肉，
1: 炖个鸽子，
0: 都可以，是吧？然后到时候这小虫草往里一放，不光味道好，最主要的是里面的这个营养会更好的释放出来。但是前提有一个啊，就是起锅前20分钟你再往里放，你别一开始你就放进去，那基本上酒煮的之后呢，它这个营养破坏的会比较严重。那么对于秋冬季节，咱们说了，这个天气变化比较抽，就是可能一直热，
1: 哎，
0: 突然一两天它给你抽一下子，而且降的比较多，很容易着凉感冒。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自己的免疫力稍微提一提，是吧？把自己的疲劳状态稍微的调整一下，这虫草就特别的合适。
1: 对，而且虫草，你比如说你送给爸妈了之后，你有的时候咱们不在家嘛，对吧？电话里面可能说不出口，对于爸妈的这种关心的时候，你给他寄一盒过去，你再叮嘱一句说，哎妈，你炖汤的时候你放上2根啊。哎，老妈其实记得比你还牢。
0: 是的，
1: 之后在每次炖汤的时候都会跟你念叨一回，说，哎，你记得那个你寄回来的那个虫草，我炖汤的时候我还专门给它放了。哎，你爸说好喝呢，
0: 现在一口气上80楼。我
1: 80楼，
0: 开玩笑，
1: 这得多补。所以我觉得像吃这个东西真的它讲究的是细水长流，不贪多，咱们就是一天一根或者是隔天1-2根，其实就足够了。
0: 你要不然一次补太厉害，就有的时候我们身体受不了。对对对，你慢慢来。哎， 所以就是为什么说两盒比较划算呢？一个价格低，另外一个细水长流啊，润物细无声的让我们的身体好起来。
1: 是的，总之呢，天也一天一天凉下去了，锅里炖上这样的一锅汤也是可以提前的给自己备下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趁着国庆假期的时候呢，哎，给家里炖上这样的一锅营养汤，回复福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2: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3: 欢迎光临。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5: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6: 你有意见？

0: 析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1: 我太难了。
2: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3: FM 90.0 My Radio
4: My Radio
3: 音乐
4: 音乐
3: 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王鹤野还有黄龄带来的歌曲叫做过海，
1: 是的，也是电影八仙当中的电影插曲。
0: 对，这部电影其实上映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啊，现在在一些影院当中也依然还在热映当中，如果说你没有看的话，现在赶紧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不要错过了。
1: 是，国庆和中秋其实也上映了很多的电影，反正在我们的娱乐生活当中也是非常非常热闹的。
0: 对，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个事情呢，它也比较紧急，为什么呢？因为很快，就是其实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马上就要十一了，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要迎来这个供暖季了，但是，对吧？十一月十五嘛，每年的十一月十五号，然后但是各位一定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在郑州停止或者恢复用热，必须要在九月三十号前办完。今天九月二十八号了，如果说你刚好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业务或者手续要办，一定记得啊，赶紧去办，赶紧去办，九月三十号之前，也就剩明天和后天两天了。
1: 对，
0: 逾期未办的话，串联供热系统呢将会，用户将会被视为适时用热，需要正常的交费。那么此外呢，新规明确规定，小区申请用热户数总数达到30%，供热企业就应当供热，连续停热12小时以上，应该是相应的减收热费啊，这都是就是郑州市城市供热与用热管理办法当中规定的。
1: 是的，只剩下最后这三天了，因为供热季马上也要到来了，家里面的房子空着，或者是想要把这个串联改成独立控制的，这两天如果你不办的话，多交的钱可能就白交了。
0: 是的，
1: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最终的截止时间，9月30号之前要全部办理完毕了。
0: 真的呢，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哈。
1: 是，
0: 那么马上迎来的这个十一，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会怎么去度过。反正在郑州各种各样的活动很多，有新开业的商场，然后吃喝玩乐一条龙，还有呢就是好看的话剧。
1: 是的，那开心麻花的重磅年度大戏出马，国庆假期的时候呢也会爆笑回归，演出的时间是1号2号3号，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了。它整个的演出评分非常的高，所以呢也被称为是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现在购买门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0: 是的，另外呢就是如果国庆节你要出去玩，旅行的路上也别忘记带上一些面膜。我们的牡丹花田古法面膜目前的优惠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它的截止日期也是到9月30号。不过各位放心啊，如果说你想带着牡丹花田的这个古法面膜出去旅行的话，那么你现在今天下单，我们郑州是次日达，然后省内的其他城市应该是隔日达，也就是说在你出门之前大概率是可以收到这样的一个面膜的。为什么呢？要赶紧买这个古法面膜，因为它真的很便宜了，现在99块钱我们直接给各位带走4盒，平均下来一盒不到25块钱。
1: 是的，
0: 另外呢你加我们那个微信企业微信的这个客服，他会再送你两片面膜，这样的话相当于拿到4盒正装再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面膜你就用吧啊，它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皮肤的缺水啊，然后对于一些容易泛红的情况，皮肤的粗糙，妆面的不服帖，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日常的维稳和养护的作用，你就坚持用，你的皮肤真的会肉眼可见的好啊。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回复牡丹，现在下单十一之前肯定能收到货的。
1: 是的，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Kevin Heavens。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Radio。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

0: FM 90.0 My Radio。
1: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

0: 0625218888。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1: 会挑才真省心。
2: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
1: 什么场景？
2: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想点奶茶又嫌糖高，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尤其秋冬暖气一开，嗓子嘴唇干，白水都不解渴。
1: 太有同感了，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总想嚼点啥，吃水果吧嫌凉，吃饼干吧嫌干，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
2: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总得垫一口，给饼干给饮料，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
1: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要先泡上几个钟头，泡完反复洗，硬根剪掉，再下锅慢慢炖，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
2: 那说到银耳呢，它可太适合秋冬了，老话叫它平民燕窝，润肺润燥，养阴生津，性平温润，不像凉茶那么寒，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秋冬屋子里干，嗓子干，嘴唇干，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
1: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
2: 对，银耳低脂，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饱腹感不错。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少糖少负担，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用它当加餐也清爽。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搭配红枣枸杞牛奶，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不是药物作用，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
1: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两克银耳，一杯开水，15分钟。
2: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
1: 没错，每次呢取大概2克，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然后再倒上开水，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你到下午三四点顺手一杯，清甜顺滑，比喝奶茶健康，比吃零食舒服。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
2: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
1: 听仔细了，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呢能泡40杯。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3罐一组，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
2: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
1: 对，不过呢，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的定制焖煮杯。订购热线，请您听好：400-988-6008，400-988-6008。
2: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够泡40杯，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每次泡一杯只要1.2元，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方便是方便，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
1: 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怎么种的，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种植环境呢，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等12种。

0: 本草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可查可溯源。
1: 那我再问一句啊，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
0: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倒上开水盖好，15分钟左右，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收拾桌子、回消息，顺手呢再把它焖上，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一杯也就焖好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
1: 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人买回好东西，最后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使用起来麻烦，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
0: 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呢，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能泡40杯。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算下来的话，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1: 每次取出2克银耳放进焖煮杯，开水一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枸杞、牛奶等等，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下午嘴馋时来一杯，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下午工作忙完了，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0: 是的，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爱人偶尔吃一杯，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那一定要来订购买3罐送3罐的优惠组合。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块钱给你做到了对折，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一定要记得，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平均一杯才1.2元。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提醒大家，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缓解干燥。传统食养里也常说，银耳秋冬润肺润燥，对嗓子干、嘴唇干、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
0: 自己吃，给另一半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做日常温润食补，低脂饱腹，少糖负担。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不用手锅，不用费心的搭配，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每次1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2元，天天吃也不心疼。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1组3罐，买1组送1组，一罐就能泡40杯，一杯只需要1.2元，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2: My Radio。
3: 欢迎光临
4: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5: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2: 会挑才真省心。
1: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
2: 什么场景？
1: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想点奶茶又嫌糖糕，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尤其秋冬暖气一开，嗓子嘴唇干，白水都不解渴。
2: 太有同感了，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总想嚼点啥，吃水果吧嫌凉，吃饼干吧嫌干，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
1: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总得垫一口，给饼干给饮料，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
2: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要先泡上几个钟头，泡完反复洗，硬根剪掉，再下锅慢慢炖，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
1: 那说到银耳呢，它可太适合秋冬了，老话叫它平民燕窝，润肺润燥，养阴生津，性平温润，不像凉茶那么寒，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秋冬屋子里干，嗓子干，嘴唇干，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
2: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
1: 对，银耳低脂，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饱腹感不错。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少糖少负担。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用它当加餐也清爽。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搭配红枣、枸杞、牛奶，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不是药物作用，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
2: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两克银耳，一杯开水，15分钟。
1: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

0: 的省下来了。
1: 没错，每次呢取大概2克，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然后再倒上开水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你到下午3-4点顺手一杯，清甜顺滑，比喝奶茶健康，比吃零食舒服。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
0: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
1: 听仔细了，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呢能泡40杯。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3罐1组，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
0: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
1: 对，不过呢，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的定制焖煮杯。订购热线，请您听好：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够泡40杯，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每次泡一杯只要1.2元，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方便是方便，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
1: 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怎么种的，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种植环境呢，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等12种本草，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可查可溯源。
0: 那我再问一句啊，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
1: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倒上开水盖好，15分钟左右。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收拾桌子、回消息，顺手呢再把它焖上，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一杯也就焖好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
0: 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人买回好东西最后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使用起来麻烦，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
1: 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呢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能泡40杯，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算下来的话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0: 每次取出2克银耳放进焖煮杯，开水一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枸杞、牛奶等等，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下午嘴馋时来一杯，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下午工作忙完了，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1: 是的，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爱人偶尔吃一杯，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那一定要来订购买3罐送3罐的优惠组合。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块钱给你做到了对折，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一定要记得，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平均一杯才1.2元。 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0: 提醒大家，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缓解干燥。传统食养里也常说，银耳秋冬润肺润燥，对嗓子干、嘴唇干、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
1: 自己吃，给另一半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作日常温润食补，低脂饱腹，少糖负担。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不用手锅，不用费心的搭配，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2块，天天吃也不心疼。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一组3罐，买一组送一组，一罐就能泡40杯，一杯只需要1.2块，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2: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3: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精修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3: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FM 90.0
1: FM 90.0
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高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

0: 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

0: 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2: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哈喽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精修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

0: iRadio。
1: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0: 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6: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

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那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十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3折秒杀，3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那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家人。咱们继续听。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3: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2: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3: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2: 这可如何是好啊？
3: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4: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Okay, bye.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

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3折秒杀，3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1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1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3: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2: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3: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2: 啊。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3: 是，
4: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

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三折预售，买两张发三张，买五张发八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家人。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3: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

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3: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4: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5: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们听到这是来自杨老三带来的作品《陷入你的怀抱》，也开启了全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呢，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聊天。那今天呢，已经是周二了，距离咱们的这个11小长假也倒计时，然后剩下最后的两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规划好自己的11假期要去哪玩呢？然后经历了昨天的新的一轮降温之后呢，今天的这个温度啊，再一次迎来了一个高度，今天又会觉得非常的热哈，所以在这个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呢，也提醒各位，就出门的时候记得先看一看这个天气啊。我不知道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的这个脸上的皮肤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气温来回不稳定的原因，所以就发生了一些过敏的现象。然后早上我还分享给麦船长，跟他说，我说那个你看你不来上节目，你请假，然后我的脸都过敏了。他说你怎么回事，你这个人自己上节目开心成这样是不是OK， 那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依然会准备一些话题来跟一起分享啊。昨天我看到有一个帖子在讲就是群的名字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个特别的存在，就是你跟家里人的这个群这个名字呢，好像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起得非常的平常，非常的平平无奇。比如说就拿我们家的这个家族群来说，就是非常简单的三个字，大家庭。然后里面呢是涵盖了我们家所有的这个亲戚，然后所有的这个家人都在里面，是真的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群。那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家庭群都叫什么名字呢？欢迎你可以分享到音乐有话说，咱们一起来聊一聊。继续要听到这是 Jackson 王嘉尔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Thank you。

这是 Jackson 王嘉尔带来的 Thank You， 也是最近的一首新作品，在早上的7:09，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那今天我们也分享到了一个话题，在跟你一起聊天，我们说到的是你的这个家庭群名字叫什么，欢迎你可以分享过来，哎，看一看大家会不会就是有一些比较新奇的，或者是像我一样就是比较平常的，我家的就这个家庭群就叫做大家庭。然后刚才呢有一位朋友发来了他们家的家庭群名，他说我们家的这个家庭群名呢就非常的精准，他说只有我跟我的爸爸妈妈三个人，名字叫做2:1精准扶贫。哎，你这个真的是还挺有意思的，爸爸妈妈看到这个群名是不是很想退出群聊？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家庭群聊的名字，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今天呢这个天气还是比较热的，然后也要提醒各位呢，然后这个

这是杰克隽逸带来的《山野的风》，也是前段时间发布的一首新作品，然后可以去看一看这首歌曲的 MV， 是杰克隽逸用 AI 技术然后生成的一个 MV， 看起来呢很有中国版的 Shakira 的那种热情洋溢的感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在现在这个气温非常不稳定的时候呢，你的脸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小小的状况？就拿我来说，今天早上起床这个脸，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缺水吧，估计是，所以发现了一些这个过敏的情况。就比如说这个泛红啊、粗糙啊、妆面不服帖，可能都会在这个时候出现。那你可以来试一试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这个面膜呢，首先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我们在里面添加了很多的有效的养肤成分，它是外锁水内修护。第二点，它的这个膜布呢非常的舒服，丝路云纱膜布，你贴在脸上呢就像是你的第二层皮肤一样，你也不用担心说你贴着它比如说干一些家务啊，或者是看电视啊，它这个膜布会不会掉下来，完全不会，它非常贴肤。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我们坚持五大零添加，也是有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在这个十一假期的时候，如果你要出去玩，你可以在自己的行李箱揣上一盒，保持你皮肤一直的好状态。现在我们的秒杀价99，只需要就是99就可以带走四盒了，平时我们是99一盒，现在是直接带走四盒，这样算下来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啊。如果你添加一下我们的企业微信的客服私信订单的截图，还可以再加赠给你两片的试用装，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回复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今天我们还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在讲就是这个群聊的名字，你的家庭群聊名字是什么样子的，欢迎你可以分享过来。我在想是不是今天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开启这个假期的路上了，已经就是今天很多朋友是不是应该已经不用上班了。据我所知，我身边有些朋友是从中秋节开始放假一直到10月8号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哈，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刚才有个朋友呢讲了讲他们家的家庭群聊的名字，是按照这个怎么说群聊。

0: 的作用来起的名字，叫做是否回家吃饭确认群。哎，你别说这个就很像那个小的时候我爸妈就会经常给我就是发消息问我说晚上回不来吃饭怎么怎么，这好像是比较平常的一句话啊，用它来起群聊名字也非常有意思。那大家来继续分享一下吧，你家的这个群聊的名字，家庭的群聊名字叫什么，咱们一起来展开讲讲。
1: My Radio，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这位创作型的男歌手 Charlie Puth 带来的一首作品 Changes， 在早上的7:2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好像对于这个 Charlie Puth 这位歌手来说，写歌就像呼吸一样简单。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的短视频账号，他经常会在上面分享一些自己创作歌曲的整个的过程，然后还有他的灵感是怎么来的。就比如说他会经常从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的声音的元素来开始做歌。比如说关门的时候，那个门如果比较老旧，就会发生咯吱的一声，他就采样这个咯吱的这一声来写一首歌。然后再比如说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然后那个很大的碰撞声，他也会拿来写歌。就是真的让你非常的匪夷所思，而且他把这些声音呢经过处理之后呢，在歌曲里面你其实如果他不说，你很难想象到是这个声音。那这位歌手呢马上也会来到咱们中国来开启自己的巡回演唱会。目前呢看到的消息是在10月23号他会在广州站开启自己的这个巡演。然后这次这个广州站的演出呢他的演唱会主题叫做 Whatever's Clever， 就是凡事皆灵，也是很有这个不错的寓意哈、不知道你到时候会不会去现场感受一下呢。那最近好像在这个演唱会市场是有很多的这个歌手都在带来自己新的巡回演唱会，在郑州也有非常多的场次哈。11的时候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去看一看有一些歌手的现场演出。那当然呢，我们为什么要去到现场，就是因为这个现场的演出它和我们在家通过屏幕看到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除了有这个演唱会之外，再比如说话剧，它看起来的这个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最近呢也准备了一场11期间有一部非常好看的话剧，是来自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叫做《出马》。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而这个剧也是我们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地点呢是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如果说你有这个外地的朋友要来郑州找你玩，你可以带他去看这个话剧，因为这个剧确实在全国各地的热度都还挺高的。在他还没有来到郑州之前，我们身边就有同事专程去到别的城市来看他，所以可想而知这个剧它的这个热度有多高，有多么的高。它在全国各个城市的巡演加起来已经超过500场了，所以还是一部比较精良的剧作。现在还是有购票优惠的，6折起。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张艺兴带来的作品《爱谁谁》。

0: 这是张艺兴带来的一首作品《爱谁谁》，在7:29，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呢，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聊天。今天说到了一件事情，是讲一讲你的家庭群聊的这个名字叫什么啊？是。像我一样，就是家里的这种比较平常的叫大家庭，什么幸福一家人之类的，还是说起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你就比如说刚在上小节的时候，有朋友分享说他们家的家庭群聊是按照这个功能来起的，叫做回家吃饭确认群。然后还有朋友之前说他们家的这个群聊是只有他跟他的爸爸妈妈，叫做2:1精准扶贫。还有哪些也欢迎你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然后我看到了一个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群聊名字，我觉得我现在很想起在用在我跟我的爸爸妈妈的这个群聊，名字就叫这家没我得散就是一下凸显出了我在家的这个作用，是不是？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吧，你家的家庭群聊名字叫什么。然后刚才还有朋友就是一直在问说今天怎么又是我自己一个人。对，因为其他的工作安排，麦船长呢今天又再次出差了，朋友们明天可能就会回来了。然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一起聊天吧，说一说你的家庭群聊名称叫什么。我们稍后见。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My Radio，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2发3，拍5发8，好友组队1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100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4: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7: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1: FM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这是 Billie Eilish 带来的一首作品 Birds of a Feather， 在7:39，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呢，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聊天。然后今天说到的话题是讲一讲你的这个家庭群聊的名称叫什么，咱们一起分享分享。然后当然呢，我们再看一看时间，然后距离我们的十一假期真的是就是明天就后天的事了，朋友们。哎，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好自己的这个十一假期该怎么过，应该有一些朋友是就想要趁这个时候在家好好的放松放松啊，让自己啊充充电。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呢家里来这个亲戚朋友或者是朋友来做客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东西我是觉得非常的重要了，就是我们今天给各位在节目当中准备的法国超级波尔多干红葡萄酒。然后这个酒呢，你现在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先回复一下红酒，你可以先来看一看这个酒。我们都知道世界红酒看法国，法国红酒看波尔多，它的名字就叫波尔多，可想而知它的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关于这个喝红酒呢，我们也来跟各位分享分享啊。喝红酒我们都知道肯定要醒酒嘛，醒酒的时候呢，咱们倒进这个醒酒器啊，给它放个15到20分钟，让它先醒过来，让酒液和空气接触过之后呢，它的单宁会变柔，果香就会激发出来。接下来咱们再给它搭配一些配菜，比如说这个牛排、羊排、烤

鸭，然后或者是你给它炖个牛肉，红烧排骨搭配一下，对不对？就非常的怎么惬意。然后最后呢，我们再说一说这个酒啊，它的这个标准，它的名字叫做超级波尔多，是一个金奖红酒，它的标准还是非常高的。然后超级波尔多是法国人给自己这片产区里品质高于平均线那一档起的一个名字啊，就像是这个茅台镇里的酒，它也是分这个茅台酒和茅台镇酒。那超级波尔多呢，在法国人眼里，它就是你可以日常喝但是呢不凑合的那一款。那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款酒呢，它其实也得过三件金奖，法国酒类金奖，还有国际葡萄酒赛事金奖，以及产区的品质金奖。它的名字就都在它的这个酒标在背后呢，也有这个它的专属的印章，然后你拿到手中你可以看一看，它上面也有这个扫码的这个价格，是1288一瓶，5152一箱。然后今天呢，我们是四瓶到手价只需要899，买一箱我们再送两箱，这也是我们国庆的一个特别福利哈，就特别适合你在国庆的时候跟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哎，你可以带一瓶，对不对？而且我们今天下单还会再送给你黑天鹅的酒具三件套，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英语话说直接来发送红酒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满舒克带来的吸引力。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墨，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

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在乐团，这位歌手呢是处于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大家对于他的评价就是苏运莹的歌曲呢只有苏运莹可以唱，然后你在各个短视频平台可以搜一搜关于他的作品，然后他的那个味道呢好像只有他的嗓音可以唱出来。关于苏运莹的作品，查重率为零，朋友们。OK， 在早上的七点。

51分，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呢，可以来跟我一起聊聊天。那在这个小时最后呢，也要给各位推荐一件非常非常好穿的外套。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外套这件事情哈、啊？在现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穿冲锋衣的时候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你衣柜里可能有很多的衣服，但是每一年呢，一到这个季节，你不会想着穿衣柜里的其他品类的，比如说什么就是什么什么的外套，然后或者是风衣啊，或者是皮衣之类的。但是你一定会想穿冲锋衣，因为它足够的方便，然后它的功能性呢又足够的强啊，可以帮你 hold 住各种各样的场景。所以冲锋衣，我记得有一年在这个男性的消费市场，当时这个销量非常的高。然后很多的户外人士哈、啊，喜欢露营呢，喜欢爬山呢，都特别喜欢买一件这个冲锋衣。所以在这个小时，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你先看一看这个衣服它长什么样子。1990这个款呢，真的是经典永不过时，就是可能当季流行的哪一个款式，你当下穿完之后再过个一两年，它就不那么流行，你就不想穿了。但是1990这款就是不一样，它已经热销了这么多年了，好像每一年你拿出来穿在身上，它还是适配的，跟当下的流行趋势。所以你可以回复一下秒杀来看一看哈。然后也跟各位分享分享，就是我最近呢在看一部这个纪录片也算是一个综艺吧，名字叫做克拉克森的农场。他讲的是英国 BBC 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节目主持人，然后他呢包了一个6000亩的农场就在讲就是他是如何一步一步学习这个农场的知识，然后在这个农场里然后种下这个农作物，然后养一些这个动物之类，就这些经历啊，就非常有意思，非常治愈。你看他从一个农场小白一步一步，然后了解这么多的这个农业的知识哈。然后这部剧当时也推动了当地的关于农业的一些对于农民很利好的一些法规的建立。然后就看到他在这个农场，因为在这个农业方面，其实有一大部分是要看这个天气的因素。我记得其中有一集就是本来他的这个时间已经非常的紧迫了，他又在很短的时间里把这个种子种下去，结果经历了连续好几天的这个大雨的天气。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冲锋衣在这个天气就非常非常的适配了，在户外，然后呢天气又非常的这个凉，然后又下雨。因为我们准备的这个北面外套呢，它的面料是非常非常考究的，它是 Gore-Tex 科技面料，它是可以挡住雨，然后但是你身体里面的水汽呢又可以散发出去所以你穿在身上是非常舒服的。而且我们的这个冲锋衣呢也特别适合你给家里的小朋友安排一下，如果说十一国庆节你要一家人出游的话小朋友大家都知道可能比较皮嘛，爬高上低的，所以对于这个衣服的耐磨度要求也比较高，这个面料你就拿回去穿吧，它真的非常的耐穿，它可以成为你的衣柜里的非常顶事儿的那件外套，可以帮你应对各种各样的场景哈。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可以直接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可以拿到它的链接。然后这件外套平时在市场价它是1800多一件，然后今天我们直接599就可以到手了，直降了1200多一家三口都可以穿，也就是你今天买3件是1700多你平时这个价格在线下连一件也买不到，今天可以带走3件给全家人都安排上。在我们的公众号你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拿到链接，而且我们全部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也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线下奥莱专柜的对比你拿到之后呢，它内侧有那个水洗标，可以扫码验真，你可以放心的下单，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Shakira 还有 Burna Boy 带来的作品 Die Die。